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误以为老虎滩有老虎，其实完全没有。老虎滩的名字源于古代海岸山体与滩湾轮廓，形似卧虎，世代相传至今。轻漫游路线：老虎滩公园、菱角湾、小众观海点。玩法既可逛经典景区，也可在小众海湾安静看海。百年滩名藏着大连最古老的海岸记忆，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3: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4: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2: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4: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2: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

0: 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啦！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特别想休假的高若星。
0: 你看没看出来反差？
1: 你看他们都不宠爱，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你们不宠爱，我也会继续上班。
1: 咱们不宠爱我就走？不对呀，按道理恋爱脑应该是我呀，跪舔的应该是我呀，你站起来。
0: 就是，
1: 你站起来，人家都说恋爱脑，知道我对帅哥都已经那么卑微了，你怎么现在你先跪下了？
0: 不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辩证的来看哈。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说你爱不爱我那是你的事，
1: 嗯，
0: 我享受什么事是我的关系。
1: 反正我上节目，哪们爱我我就爱哪们，哪们不爱我我就不爱哪们。
0: 你们不爱我我也爱自己，
1: 那你自己上楼走。
0: 今天呢，看着大家啊休假啊休息啊，也不知道的今天呢是什么样的计划，
1: 嗯，
0: 然后呢。在计划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是有一些变化的，
1: 是很有可能这个月亮啊够呛能看全，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吧，这个仪式感，这个放假的这个快乐是一点都不会少的。
0: 是的啊，还有一些事儿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呢最近呢要放假嘛。所以呢就是相关的跟旅游方面的消息呢就变得特别的多。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负责人呢就介绍说，将持续的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强迫购物、非法网络招来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违法行为。那么今年以来呢，全国旅游投诉量同比下降了39.24%，旅游部门呢将畅通游客的反馈渠道，健全旅游市场的信用体系，引导文明旅游，营造安全诚信的旅游消费环境。
1: 9月24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发布会，文旅部公布，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是3253个，备案博物馆7188家，国家级非遗项目1557项，传承人3994人。2025年文化产业营收是20.8万亿元，国内出游65.2亿人次，花费6.3万亿元，入境旅游是1.54亿人次，出境了1.48亿人次，双向旅游市场稳步增长。
0: 还有一个事儿呢，昨天看到阿里达摩院啊联合。

0: 多家的医疗机构呢研发出了食管癌筛查的 AI 模型。那这个模型呢不需要插管造影，依靠呢平扫 CT 就可以识别食管癌以及早期还有癌前恶性病变，已经呢在三个国家8万多例的病例当中呢完成了验证，成为了食管癌早筛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1: 这个好，又给病人减轻了这个痛苦，而且发现的早期可以早预防早治疗嘛。
0: 对对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就说人工智能AI 的介入啊，在各个领域当中呢，它真的是有帮我们，就是技术加持、提升，
1: 就是在医疗啊，这个生物这方面，我是真的是特别喜欢 AI。但是在这个文学艺术方面啊，我有的时候特别不喜欢 AI。
0: 而且因为在，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创作类别方面呢 ，AI 呢，真是让思想退化，
1: 而且好像少了一些真诚。
0: 就是情感的特别的。干瘪，
1: 需要我帮你这个，就是一看这几个字啊，就需要我帮你怎么怎么听，就第一反应就不需要。
0: 而且呢，一看到需要怎么怎么样，就知道呢啊，看的人也看懂了。
1: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这句话不删和把话发错群有什么区别？都很尴尬，都很社死、啊。
0: 哎，大家有没有把一些严重的话发错过群呢？然后呢，还需要就是别人提醒你，哎，你发错群了，郭忠兴。
1: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工作群全换了背景，在我的影响之下，身边的小伙伴把工作群也全换了背景，我就是前车之鉴。
0: 哎，真的啊，大家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你在工作的场景当中有没有微信发错过人、发错过群？尤其是呢，当你的微信当中标注一个高若星、两个高若星的时候，比如说，打比方说叫李强，那有这么多，你很有可能就是发错了，然后你就在想怎么往回圆呢？
1: 对，就是人呐、这个不动脑子能闯多大祸是吧？我以前不是跟你说我有一个这个删联系人的这个习惯嘛，因为加完了可能就不说话，不说话呢，我又没有备注的这个习惯，他可能又换名又换头像，我俩又没说过话，没有任何聊天记录可查，我一看加了6年都没吱过声，那就删了吧，就删了。过了，我发现中国人特别不抗念叨，删了之后肯定2天之内他就会跟你说话，然后发现你把他删了，他就给你打电话说高兴你为什么把我删了，这都不算啥。我之前删过一个冰糖葫芦娃，你知道吧，我说这谁呢，也不发朋友圈，我也想不起来，我也给删了。过两天我正好去跟人谈业务，是某银行的一个办公室谈业务，那时候我还干书店，人家说最后啊还有2-3万块钱想在我这买点书，溜溜就去了，你知道吗，端茶倒水跟着一顿唠啊，完人都谈妥了，说这个到时候你给我开个发票啊，我说行，当时我记得当时王主任，我说可以，他说那个你把，我说那个您把名头发给我一下，他说咱俩有微信，我说啊，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微信上跟我说个话呗，他说好，然后跟我说话说就看一个红叹号，你知道，就发不出去。我说，哎，我说不应该呀。我说，那您叫什么名？我一看，就是前2天晒的那个冰糖葫芦娃。我寻思，你一个大主任，你叫什么冰糖葫芦娃啊？你叫一个正常的，
0: 不
1: 是吧？
0: 就是你不做备注吗？
1: 没有啊，
0: 我一般的，
1: 例如你叫什么笑看云起啊，静听风来啊，我都能多看你两眼。你叫冰糖葫芦娃，我寻思哪一个？什么活动上随便嫁的贼都，
0: 你知道我所有的几乎都是有出处的，比如说高若星介绍的朋友后面还要写上场景
1: 啊，
0: 在星海什么咖啡店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呢再加上他的名字。
1: 你这次脑不好靠赖米头，我是脑不好也不靠赖米头。从那以后我的这个是不是合作就彻底结束了，那是最后一笔买卖，
0: 你断了自己的后路。
1: 对，虽然我把冰糖葫芦娃又嫁回来，但是俺俩依旧没有说过话，他依旧没有再找过我。当然了，我书店也不干了。
0: 但是大家呢，大家有过这个高兴一样的经历吗？我很少删，我很少，
1: 不行，我就觉得我这个聊天记这个通讯录里头人一多哈，然后看很多人在那站也不跟我讲话，我就闹心，
0: 就
1: 要么删照片，要么删联系人，
0: 但是挺痛快的，
1: 是
0: 删减的过程挺痛快的。风度说，哎，别走别走别走。
1: 就完全是口头宠爱呗，然后下指听兰说计划就是一定要陪高尔晴和杨丹阳把班上完，你看
0: 真爱真爱无敌哈，
1: 这又凑了能有10分钟了，能挺到行，挺到8:30吧，给咱凑个整。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
1: 像大家一直在最爱我上班一样，
0: 求你了，
1: 求我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知识一下吧。

0: 一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自识一下。
0: 来，今天哈，我们知识一下，知识什么呢？就是咱们大家就是逛商场啊，然后呢，包括什么样的消费场景，找卫生间这件事情。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公共卫生间啊，它是很明确的，就是告诉你男女。
1: 嗯
0: 啊，但是呢，商场的一般呢，它都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1: 对，有符号的，然后有这个、
0: 烟斗、裙子的，
1: 对，还有英语的，
0: 啊、
1: 还有长头发、短头发的。
0: 嗯，大家找卫生间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一个圈一个箭头，一个圈一个十字，
1: 嗯，
0: 就是世界通用的男女符号，有见过那种吧？
1: 有、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目了然。哎，我问你，一个圈一个箭头是男的女的？
1: 男的吧。
0: 一个圈一个十字呢？
1: 女的。我把那个十字看成她小裙儿。
0: 哦，你是这样来？
1: 对，
0: 大家知道这个是怎么由来的吗？
1: 一个圈一个箭头，圈就是男生的啤酒肚。是不是很形象？
0: 你的理解很有海量。大家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吗？
1: 嗯，
0: 就是这背后啊，还真的是有历史。就是在古罗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呢，喜欢把行星啊、神话呀、啊，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图腾啊、
1: 对
0: 精神信仰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嗯，火星呢对应的战神就是马尔斯。哎，我好像有个朋友，他的英文名就是 Mars。嗯，哦，我觉得好洋气哦。
0: 我知道 NARS 一个化妆品牌，
1: 它散粉不错。然后金星呢对应的是爱神维纳斯，说那个时候啊，这个炼金术还会把金属和神来配对，战神就是代表铁，爱神为什么代表铜呢？爱神不应该是代表金子吗？情比金坚的，
0: 对呀、啊啊，
1: 所以说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铜
0: 烂铁，
1: 对吧？而且它氧化了之后还会绿
0: 啊、哦，
1: 还会绿，哎，是绿还是蓝？蓝嘛，
0: 蓝绿，
1: 对，蓝绿。所以呢，他们就画了这个箭头下面一个圈，就象征战神的长矛和盾牌。然后上面一个圈，下面一个十字呢，是代表维纳斯手里的化妆镜。
0: 所以最开始只是用来标记铁、铜两种金属。
1: 嗯，
0: 大伙知道了吗？最开始的这个图像是标记铁和铜的。现在每天啊，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知识一下，我都先问一问高若星、
1: 嗯，
0: 我说你知道这个图像从哪儿来的吗？
1: 我每天上班跟上学似的，
0: 考一考。
1: 对，他说如果这事儿你知道了，那我就不讲了。
0: 对，
1: 哎，但是我觉得，难道我是大家认知的底线吗？
0: 就是没有，就是我觉得，首先你有没有想知道的欲望？
1: 嗯
0: 嗯。
1: 然后呢，这两个符号后来不是在炼金圈子里用了很久嘛、
0: 嗯？
1: 一直到18世纪，这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啊，研究植物，哎，发现植物也分雌雄和公母，植物也分公母
0: 分呢、啊。
1: 橘子反正是分公母的，
0: 分、嗯、
1: 就是它那个撅腚就是公的，
0: 嗯、
1: 扁腚就是母的，母的好像会甜一点
0: 啊。那水果是分公母的，那就西瓜呢？嗯、西瓜也分男女？
1: 这个没吃过公西瓜，这个不知道怎么分。那植物分雌雄是怎么分的？就是
0: 它一定是对，就是跟比如说传播粉呐、啊。然后那个花蕊啊，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1: 那就是有花蕊的是男的，
0: 嗯，
1: 就是
0: 蜜蜂叮的都是女的吧？
1: 不对，
0: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就是唱给蜜蜂听
1: 的吧。蜜蜂不是先叮完男的再传给女的吗？它不是这么授粉的吗？
0: 啊、哦，
1: 它就是一个工具，它不是菜与人，它就是个工具，它是个桥梁、中介，
0: 它是个物流。
1: 哎，对对对，快递、顺丰，是不是？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
0: 最开始的神话传说，然后呢到后来的炼金的圈子，再到后来的实验室，又慢慢的走出了实验室，变成了我们大家熟知的性别的标识。
1: 嗯，
0: 现在真的就男女的这种符号啊，现在我们一直沿用几千年了。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比较这个好找的哈。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是不仔细看的话啊，那真的是分不清楚男女。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那个男的就是一条小直棍儿，然后女的呢就是画了一个就是胸，就你不仔细看哈，真的，我那天我看半天我就着急，你知道，就是看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你能不能给我画得清楚一点？
0: 对，就是。

0: 就是有时间咱们可以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图像啊，太抽象了，有的时候。
1: 就是你可以搞艺术，你可以搞调性，但是你是不是得先接点地气儿，再搞点调性啊？
0: 对，就是要不然的话，真的当你来不及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搞明白是男是女。
1: 对，后来我就算了吧，拆盲盒爱谁谁了。然后夏沫微光说：“高姐，你走吧，杨姐自己能行。”你杨姐现在耗我脖领，不让我走呢。
0: 我要绊住她。然后呢，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啊。刚才呢还跟高日兴说到了，今天啊我们要把呢跟中秋相关的好多歌都放了，让他们晚上的节目无歌可放。
1: 我觉得从这样下就已经无歌可放了。

0: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1: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0: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1: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0: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1: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0: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1: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0: 有意思研究所，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虽然说呢，今天、啊、
2: 又没有电了。
0: 虽然说今天啊，因为是中秋节的第一天，也是。

0: 中秋节的当日子，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不在上班的路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依然电量满满，我依然电量满满。
1: 你看电量满的都卡了，都要冒出来了，
0: 我在放电。
1: 不，主要是你早上这一个油炸糕给我吃有点困，
0: 就是碳水，
1: 对对，有点晕碳了，这高油高糖的，这忽然间有点困了。
0: 哎，你那个。那个糖测仪呢？
1: 都拿去了，这带多长时间了？我胰岛素非常正常，然后呢，我只是知道就是你不能空腹喝那种含糖的饮料，什么冰红茶呀，然后你空腹吃甜的呀，你上来就先干碳水啊，就是你得有一个饮食的顺序嘛。这些我都知道，但做不到。
0: 但是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现在说，有一些人喜欢吃月饼，喜欢高油高糖的，也知道高油高糖对身体特别不好。但是呢，每年到这个时候，你说你能不有一些仪式感吗？你今年月饼吃了吧？
1: 你就借你光吃了个榴莲的嘛。然后借我爸光，那天给他去扫墓的时候，这个刚摆好，我就把那个贡品吃的差不多了。旁边还蹲两只猫，我估计那猫心里寻思：“你给我俩留点儿啊。”
0: 孽子。
1: 上一次就赶上我爸过生日，因为九月份是我爹的忌日，之前是他过生日嘛，我就在那儿吃了个，又吃了红烧虾，又吃了炸鸡啊，这你能吃？我妈说那是给你爸的，不是给你的。我啥也说一样。
0: 你这是扫墓还是扫货？
1: 扫货，扫货。那天正好没吃饭，这给我饿的。我本来还想把水果吃了，再喝口茶。
0: 过分了！
1: 我妈说你放下。
0: 过分了，
1: 我差点没把那画都崩走。我妈说：“你这怎么就是来走个过场吗？”
0: 就是我们有意思研究所的这句话送给你，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1: 我是说，你看这个，我爸该看都已经看过了，是吧？吃我也替他吃完了。你那个花放在那儿呢，很有可能就是物业就给你收走了，因为你过两天他摔败了，他肯定要给你收走啊。
0: 其实
1: 我还不如拿回家就自己藏嘛，对吧？我说那个对于逝者的这种感情是什么？就是爱要传承，爱要延续嘛。
0: 对，其实高寿星这样
1: 说。
0: 其实高月星说这点也对啊，有的时候吧，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当我们就是一轮又一轮的八月十五的月亮在悬挂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再回头看一看身边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亲人也好啊，包括你的朋友也好啊，他们在身边和你在共同的生活当下是最值得珍惜的。
1: 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珍惜此刻，珍惜眼前人，然后不要老等说，哎呀，下一次吧，下一回吧，明天吧，再说吧，这有没有明天都不好说呢。
0: 对啊，所以月饼该吃吃吧。
1: 啊，这多小点在这儿呢。
0: 吃吧吃吧吃吧啊。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月饼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月饼你平常你端午节会吃月饼吗？
1: 不会吃粽子。
0: 你正月里会吃月饼吗？
1: 不会吃元宵。
0: 所以啊，这个月饼一年只卖一个月，顶多有的地方嘛就卖半个月。它怎么就能养活一整条产业链呢？
1: 这个咱们最近啊，大家出门逛超市逛商场，肯定进门第一眼就是月饼柜台占领，对吧？
0: 对，
1: 红的金的，那各种
0: 礼盒，罗的呀，小
1: 什么画画的，什么画月亮的，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品牌，甚至是酒店、银行、美妆、汽车，
0: 你这个时候就在这个，你是哪个 4S 店呢、啊？银行啊，你是他们的 VIP 的话，就给你送，一定不会逃脱，要么月饼，要么葡萄。
1: 我现在就觉得哈，现在就是什么银行啊、4S 店哈、服务照原来擦老了。现在我过生日，他们就给我发个短信。
0: 我现在连我
1: 发个短信，
0: 我现在连我的客户经理是谁都不知道。
1: 什么种石油祝你生日快乐，中国移动祝你生日快乐，
0: 就拿嘴嘎呀
1: 啊！中国银行祝你生日快乐，招商银行祝你生日快乐，
0: 一句生日快乐就送二里地了。
1: 完了还给我打电话说，哎，这我们为您提供了什么什么现金，我听前半句老开心了，后来就说需要还，算了吧。我还问了一句，我说这是需要还的吗？人客服说我说这个贷款是需要还的吗？他我说那我不需要。
0: 那你何必在生日这一天跟我这样说呢？我会信以为真。
1: 他可能觉得我生日有需求吧，请客吃饭啥的，这临时给我提高一些什么现金的额度。南航也祝我生日快乐。
0: 你对你的 VIP 这么不了解吗？你的 VIP 真的只进不出啊。
1: 然后啊，我们说这个前几天我听咱们不光是刷手机，咱台很多节目也在讲嘛，
0: 包括今天我们也在说了
1: 螺蛳粉的月饼。
0: 对，
1: 你能接受吗？螺蛳粉
0: 我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
1: 螺蛳粉你也不吃？
0: 我螺蛳粉我吃。
1: 那为啥螺蛳粉月饼不行啊？
0: 那不就是个火烧吗？那不就是肉夹馍吗？你知道，就是我对很多的味道呢，一定有固有的这个场景。你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油茶面儿
1: 啊，
0: 他送了呢两包试用的咸的
1: 油茶面，还能试用啊？油茶面不
0: 是
1: 一个味儿吗？
0: 有咸的有甜的呀。

0: 啊、哦，我喜欢喝甜的。
1: 对呀、啊，就是我印象当中油茶面就应该是甜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有送了两条呢试用装的、
0: 嗯，
1: 然后我就给冲了，冲完之后是咸的，我正万全到了，就是我无法接受。
0: 挺好，让你避了雷。
1: 就是咸的，跟大伙来说哈，就跟舔了海边的石头是一个味儿，就赶海。
0: 那么
1: 问题来
0: 了，你在海边舔过石头吗？那是什么缩丢是吧？
1: 就在潮起潮落，就那个味儿
0: 啊。然后还有什么生椰拿铁月饼，
1: 嗯，
0: 茅台联名月饼。这现在哈、啊，这是月饼不整个花活，好像都不好意思上架。
1: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挺有意思的哈、啊？这个月饼哈、啊，一年呢就正经卖一个月，
0: 嗯，
1: 过节了你说这些月饼怎么办？
0: 好像没有人说我早餐吃个月饼是吧？
1: 对对。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要是家里买多了月饼，都得抓紧时间。过了十五之后，过了8月15之后、嗯、到11。顶多出游的时候能带
0: 着，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说假如说我在11月或者说元旦的时候，忽然间给你一块月饼，你肯定会觉得我是8月15吃不了
1: 剩
0: 下
1: 的，
0: 对吧？所以这个很多人就问了，说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一小块月饼到底藏着多少生意门道呢？
1: 跟大家伙说，如果说有机会哈、啊，咱们大连有没有当地的月饼店呢？咱去看一看，参观参观。
0: 麦花是不是有月饼
1: 啊？有。有时间咱真的可以哈，
0: 是是
1: 看看能不能参观一下、
0: 嗯、
1: 就这个场景特别壮观，到他们的工厂店，就一边呢真的是流水线呼呼的在转，面团儿啊压成圆饼，然后进烤箱，然后冷却检测装袋，全是流水线的一气呵成。然后呢真正的让月饼身价暴涨的就是什么、
0: 嗯、
1: 其实就是包装。
0: 其实你说这个月饼的包装是不是更多蕴含了一点就是情绪价值的东西吧？
1: 你拿我当回事儿了。
0: 嗯，
1: 你要是拿个塑料袋拎五块月饼来给我，
0: 跳
1: 你那天就是拿个塑料袋给
0: 我，
1: 我
0: 忽然间反应过来了，你跳我，妈妈奶奶挑你，杨奶奶挑你，挑你没给他精装。但你没发现那个小塑料袋小包装上面是有画的吗？
1: 有，
0: 是不是？
1: 但是下次能不能让顾姨贴上标签，什么馅儿的？
0: 白色的就是榴莲，
1: 那个我知道
0: 啊，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然后还有鲜花饼、
0: 茶香牛肉丝儿。

0: 那也是因为没有月饼。
1: 对，所以说月饼和粽子啊什么的，元宵啊，是一定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0: 嗯，而且呢，现在也发现很多年轻人啊，就是你就看他们听歌，他们就会觉得是说，哦，我的父辈，我的歌，就是我的八零，应该是八零后，他们当年吃的都是细糠，他们当年是真的听过好的歌。
1: 嗯，
0: 就现在就像现在的好多的歌，我们没有留下记忆点。
1: 那现在零零后不认可呀，零零后会觉得我们那时候听的歌好不好听？好听。现在的歌好不好听？也好听。没觉得我们以前的歌比现在的歌好听多少。但是我认为，就是以前的歌它是，怎么形容？不能说叫高级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齐秦的歌，他有一些歌曲会有很长的 solo、
0: 嗯。
1: 现在的歌是不敢的，
0: 没
1: 你 solo 我就走了，谁听你在这巴拉巴拉？
0: 你上来你就得有鼓点儿，
1: 老弟你唱啊，出声啊！就像咱上节目，你电乐退时间长了，人都调台了，两个主持人在这干什么？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快。
0: 嗯，
1: 但是你看原来你像齐秦啊、张学友，尤其像齐秦自己作曲，就是
0: 他情绪上来是有铺的。
1: 对他九七年就是《狼》那张专辑。就是中间大段的 solo， 我觉得真的好好听。
0: 嗯，
1: 它会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音乐，但是现在好像不太行。
0: 可能就是因为快节奏嘛。
1: 对，不敢。
0: 嗯，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开始呢喜欢复古的东西。
1: 嗯
0: 啊、比如说八零年代的很多的东西啊，口味啊，然后呢，包括八零年代的零食啊，
1: 是
0: 啊、也有一部分呢开始走复古的路线。
1: 你像刚才咱俩说那个什么偷黄瓜、偷玉米、被狗撵，你现在零零后小孩
0: 有过这个经历吗？撵你的只有妈妈，三年模拟，五年高考，
1: 撵你的可能就是进门小区里的，对不对？就没有这种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种感受了。
0: 对啊。
1: 然后我们来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哈。
0: 嗯，
1: 这个、
0: 像莫微光说到了
1: 什么没有，绝对没有，
0: 就是从来 不会为了赠品去
1: 买。哦、
0: 嗯。
1: 然后 Jason 送说，以前有段时间河里就两块月饼，搭一瓶高档红酒，美其名曰送月饼，实际上不就是送红酒吗？说什么都能定制，那个时候月饼它就是一种手段嘛。
0: 对对。
1: 好像其实你就看目的嘛，对吧？我要是求杨大洋办事儿。是吧？我说，哎，你能不能这个就帮我介绍一个什么好的发型师啊，或者怎么样？我有求于你，
0: 嗯，
1: 我可能
0: 你什么时候求我呀？
1: 哼，怎么可能？你给我介绍个相亲对象，我可以考虑一下。
0: 这块我也不是很富裕。
1: 然后这个爱自己说，在我还是个宝宝的时候，我也是会为了一个包装盒而买那个东西的。你看。
0: 哦，
1: 爱自己
0: 现在可能更实用了。
1: 爱自己说，我今天早上吃了八分之一块月饼，控糖从年轻抓起。八分之一块那是多大一小块？
0: 切一刀、两刀、三刀，
1: 那不才六块吗？
0: 一刀、两刀、三刀，这不就八块了吗？
1: 等会儿要数数啊，一
0: 刀
1: 四块，两刀多少块？
0: 一刀下去
1: 啊！一刀，对不起，怎么
0: 说了四块了？
1: 对不起、啊，
0: 你给捏碎了。
1: 这个我不是动财毕业的，
0: 一刀
1: 两块，
0: 两刀
1: 两刀四块，
0: 三刀。
1: 四块再来一刀，这不是
0: 六块？
1: 哎，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啊。哎呀，等我下节目数一下吧。哎，六块吗？
0: 一刀两刀三刀八块。
1: 我发现你哈、啊、就是我稍微质疑一下你，你怎么就不自信了？
0: 哎，三刀下去月饼是不是八块？朋友们。
1: 然后还说那个，哎，好了，该数了。他说：“我告诉你，为啥蟹片流通不到你那儿啊？”如果说因为现在你对别人没用了，我告诉你。哎呀，哎呀，说以前啊，别人送我的月饼和蟹片吃不了都送人，现在都得自己花钱买月饼。那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是对别人有用的人，现在咱俩都没用了，
0: 做一个无用的人。你也会发现，做一个无用的人、嗯、你会减少了很多的烦恼。
1: 然后他说，包装好看东西一般我不会买，赠品我会。说喜茶那个联名无与佛的杯子是集齐了，说其实根本喝不了那么多奶茶，你看吧，我就说然后明天会更好，说辛苦两位啊，过节还在陪我们，一直在家收听节目，说喜欢你们哦，说父母都不在了，感觉这个节呀、啊、和平常一样没啥区别。对，你看就是一个春节，
0: 对
1: 啊、元宵啊，然后正月的这个八月十五、啊嗯、
0: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中国所有的节日都跟团圆这个概念相关？
1: 是就有、
0: 嗯、
1: 要有家嘛。
0: 嗯，
1: 他说家里现在的针线盒和装药的盒子都是吃过的装月饼的盒子。哎，对，那玩意儿装药是挺好的，
0: 装药是挺好的。而且前两天你不是给我推荐了那个枕头吗？
1: 嗯，
0: 他那个枕头啊，到家里的时候呢，是一个
1: 桶，嗯，
0: 我的桶一直留着，我在想装什么东西，
1: 能把口红装满吗？我觉得差不多，
0: 不能装满。Do you remember？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0: 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随时互动交流，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号，中秋节。秋风渐凉，昼夜温差变大，很多人啊，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乏力啊，睡不好啊，手脚冰凉，情绪可能还出现一些波动。那么虽然说今天是一个中秋节，可能大家都在忙着走亲访友、假期出行，尤其是我收音机前特别多的电子龟龟啊，要忙着一家人、一家老小的行程，可能就会比较有人特意留时间给自己，就没有什么假期的养生和自愈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一个小时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要特别的做一场中秋专属的节气养生专场。我们今天呢还邀请到了专业的艾灸养生老师进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季养生和节气灸，以及咱们中年的女生特别需要的秋冬保养智慧。全程也是干货满满，通俗易懂，甚至在家里面就可以稍微的操作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养生嘉宾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高端口碑康养品牌松金雅舍推拿养生会馆的江雨萌老师，带我们去解锁中秋节气灸的智慧和秋季的居家养生，还有中年女生专属保养的一个干货内容。那么首先让我们有请出江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
0: 好，江老师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1: 嗯，好。
0: 那么今天呢是中秋节，就是挺多人他可能有一个误区，会说这个中秋啊，它是一个节日，它不是节气，所以它既然不是节气，我可能就没有必要说在今天就是大动干戈的去进行一个养生的状态。所以想先问您的就是，这个中秋它算不算节气养生的一个关键节点呢？
1: 这个中秋啊，它特别算是一个养生的节点，因为它紧邻着我们的秋分这个节气。
0: 哦，前两天前三天正好是秋分。
1: 啊，对对对，正好的是秋分的节气。
0: 嗯，就正好我和江老师在直播间外边的时候还在说，说这个节气啊就特别适合去做调理和做艾灸，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二十四节气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正常的规律。
0: 嗯，
1: 我们身体呢，有古人说呀，就是天人相像。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和大自然要是同频的。
0: 嗯，
1: 大自然每一个节点的变化，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变化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节气的前后，身体的波动是很大的。但是这个此时我们去做艾灸去养护，也是身体一个吸收效果最好的时间段。
0: 嗯，因为有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大自然很神奇。你比方说清明，它那两天肯定就会下雨。
1: 啊，对对，肯定下雨。
0: 对，您比方说什么白露，可能它就一下子早晚天气就凉了。
1: 对对对，你看，对节气里面像惊蛰，惊蛰一到，它准定就会有雷声，然后万物复苏，然后那什么
0: 小虫，
1: 小虫什么的，它就都醒了。
0: 是的，就真的是蛮神奇的。然后我呢，也是一个刚刚算是刚入行的一个养生爱好者啊。然后我在约艾灸的时候，我的那个老师也会跟我说，就是他甚至会在每个节气之前提醒我，他说哎，又到节气了，你要来灸。然后他会给我一个概念，说你节气，我说我节气这一天我可能没有时间，他说我劝你啊，你节气这一天灸可能比平常的日子的那个翻三倍，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会说会翻三倍？
1: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道节气的时候，它的前后，它身体的波动，因为我们自然的阴阳开始一个转换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前两天刚过完的那个秋分的那个节气，秋分一到，它很明显昼夜温差就有了，而且白天和夜晚它的阴阳是正好对等相平均的。所以说我们每一到一个节气，它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这个时候我们灸这个艾灸啊，被身体里，身体是根据这个我们身体做的艾灸的艾

0: 让他再走的，所以说他就是会告诉你，在节气的时候啊，您过来做艾灸，吸收要比平时要更好一些。
1: 哦、
0: 对，
1: 那你比方说是节气当天更好，还是说节气的前一天和后一天也行？
0: 都可以。像他不一定非必须要节气的当天，他可能比如说头一两天，或者是过后的一两天，他都在这个时效范围之内的。对，
1: 明白。然后刚才呢，我们还在说这个，如果要是做艾灸，你看一天24个小时哈，咱们从早上就8-9点钟吧开始算，到晚上你睡觉可能9-10点钟，这一天什么时间段是最适合做艾灸的呢？
0: 如果是在一天当中，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呢，它一定会是在上午，在白天，其次是在晚上。我们根据我们身体来定，有的工作人员呢，他上午是没有时间的，他可能是在我们晚上下班的时候，大概就是6点、7点有时间，我们可以做，对，可以来做。但是我们尽量要在晚上阳气收敛，在大概8:30、9点之前，我们就要结束，
1: 要做完
0: 这个时候，对，做好。但除非说是有特别的特殊情况，比如说我白天着凉了，受风了，我可能白天没有时间及时来处理，那我们就等到晚上，可能说7点也好、8点也好，我们做完，当天情况当天处理。
1: 是的。所以其实你做艾灸的时候，你比方说从第一次做，你就有一个这个专门的调理师。
0: 对。
1: 那如果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话，可能这个调理师会一直跟着你，他是比较了解你这个身体的一个情况的。
0: 身体情况。
1: 尤其是比方说女性的，你是不是生理痛啊？有没有这个宫寒呐、然后或者说你的睡眠怎么样啊？因为我现在艾灸都特别有意思，就我不太需要格外的去强调我的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我的那个调理师呢，就是他会跟我说，他说你又没睡好吧？我说对，我一直睡眠不好。他就会自己告诉我，哎呀，那我今天给你主要负责处理一下你的脾胃啊，你的睡眠问题啊，或者说什么什么的，就不太需要好像前面还要进行一个诊断一样的这种。
0: 对，首先这个调理师呢，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而且呢你身体所有的这个情况啊，他都记忆犹新，他也会在
1: 姐可能熬夜聚会啊，吃点月饼，现在咱们大连葡萄又下来了，又很甜，就是一些水果呀，凉的呀，然后呢有可能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还玩一会儿，打个滚子，久坐不动，作息就比较容易打乱。所以呢，如果要是这几天，这个比方说1-2天下来的话，大家比较容易有哪些身体的负面影响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看这个中秋佳节，我们难得团聚嘛，在一起聊天呐、吃饭呐、再喝点小啤酒啊，就提高一下我们的这个氛围呀、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脾胃要耐受比平时压力要大了，因为我们吃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嘛。然后呢，吃的东西可能会杂一些，有凉的呀，有热的呀，酸的、甜的呀，这些东西，尤其是我们当季海鲜也下来了嘛，可能吃的就比较杂。所以说我们的脾胃受过要相对来说大一些，可能就是中秋过后了之后哈，我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就比如说消化不是特别好，胃不是特别舒服。所以说我们在中秋有美食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摄取量一定要适当，
1: 就还是要节制
0: 一点。对，节制。然后呢，就是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尽量说是晚上我们要开始早睡。然后呢，也是早起，是对身体是最好的。
1: 太难了，我的那个老师也跟我说，他说你晚上你得早睡。我说我还没给自己哄好，我怎么能睡？就天天晚上，可能像我们这个年龄哈，把孩子给弄睡着了，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时间，你就舍不得。
0: 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1: 对，舍不得睡觉。那现在对于大家也是这样，可能中秋该吃还得吃，然后该熬夜还得熬一熬，
0: 小熬一下
1: 、那你说像普通人，他这几天又没有时间到养生馆，如果就只是在家的话，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一些养生的方式方法可以在家就操作的？
0: 在家操作呀，如果说是我们在家也不去养生馆，也不用任何仪器，或者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睡觉之前，我们打 一些温水泡泡脚、
1: 哦、
0: 然后促进一下我们的这个下焦的一个循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这个之前呢，我们要顺时针的给这个我们的腹部抹上点按摩油或者是按摩膏、
1: 嗯、
0: 顺时针方向揉一揉，能促进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哦、
0: 这些都是我们在家简单的就可以做的、
1: 嗯、
0: 这个是很好的，因为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嘛、
1: 嗯、
0: 这个比较多，我们要助它消化一些。
1: 嗯嗯。

0: 对，泡脚这个确实蛮好的。
1: 对，泡脚，然后我们泡脚的水温呢，就是不用特别的热，只要是温一点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它的水位的位置要超过脚踝是最好的。
0: 所以就有挺多商家都在卖那个泡脚桶
1: 啊，对对，泡脚桶，
0: 不知不觉半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啊。那我们其实还有接下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在家里面可不可以灸啊，有没有一些误区啊，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灸啊等等。但是我们中间呢要先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每一天。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中秋节快乐，我是陈佳。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啊，云听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养生嘉宾，来自于咱们大连的高端口碑康养品牌松金雅舍推拿养生会馆的姜雨萌老师。再次的问候一下姜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中秋节气的一个节气灸和一些秋季居家养生的状态。刚刚在这个播歌曲的过程当中，我还和姜老师说咱们收音机前有非常多的一些电子姐妹啊，电子闺蜜们，就是你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偷懒，就比方说这两天哎，你偷个两个小时啊，就是做一个养生或者说做一个休闲艾灸什么的，就真的不能把自己全都放在工作或者说这个家庭里面，要不然确实是挺累的哈，
1: 必须给自己充充电，
0: 对，放放假。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聊了非常多艾灸的一些优点，那接下来我们要和这个大家共同了解这样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适合艾灸吗？有哪些人不适合呢？
1: 做艾灸的时候它还能消除我们这个火气，然后身体还能很容易被接纳。
0: 好，我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然后我在咱们家比较固定做的项目就是那个全息
1: 刮
0: 痧，
1: 对，
0: 然后每一次基本上就是重点刮的就是后背的部分，整个肩颈啊，后背啊，然后包括腰的那个位置。那每一次刮完了之后，我的那个调理师都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来我给你拍一张，
1: 快拍一张写真，
0: 对，五子就万紫千红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艾灸，然后好像艾灸的话，如果是灸大椎是比较容易上火的，是不是？
1: 就是当我们上火的时候啊，就是也不是说做灸这个大椎它就能上火，是大椎这个穴位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是调节我们身体阴阳平衡的。但所有的东西都不要过。如果说你一个大椎

0: 休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这种的，他一定就会偏向上焦，就会有火了。我们如果说是在身体比如说有火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灸的，灸个五到六分钟，然后呢这个温度要控制到越温越好，不是越热越好，
1: 离它远一点，
0: 对对对，温，取温，这个效果就会更好的了。
1: 明白。好，那我还看到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天灸完了之后，然后下楼看咱们家那儿摆了不太一样的那个艾灸的那个条，有什么藏红花的
0: 啊？对，它里面呢有那个藏红花的，而且呢艾条它粗细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灸腹部的，它可能艾条相对来说采用的就是稍微粗那么一点点的，可能灸远端穴位，比如说我们手上的穴位呀，或者是脚上的穴位，或者说是我们面部的穴位，我们就会采用细的艾条。像这个红花的艾条里面，它增加一些红花，它能对我们女性朋友起到一个就是活血的一个作用，化瘀散瘀的。所以说我们的艾条是不一样的。
1: 就随着咱们女生一些什么宫廷剧看的比较多，对麝香啊红花啊就这些中药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大家不去这个艾灸馆，我就是自己在家里边灸，那有的人说我怎么也在家买了这个艾灸条哈，一个是我去麻烦，然后再一个呢我是不是这样能经济实惠一些，为什么有的人在家里边越灸越燥，或者说自己灸的还挺累还挺呛的呢？
0: 他有的误区呢是首先他的艾条买的不纯，艾条就是对它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仿品多一些，它的烟呢就特别的呛人，就是特别的呛。然后呢他说越灸越上火，就是一个穴位他追求的时间过于长，而且他以热为主了，就是越热越好，越热越好，稍微远一点我就感觉不到热度了。也就包括我们来到店里的这个顾客朋友们呢，他也是觉得你近点再热一点啊，要不然我感觉不到。
1: 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0: 对，他的这个是感觉温煦的，他是一点点，我们先偷皮再偷肉一点点，千万不要着急。要热的情况下呢就是越烫，它这个地方你没发现吗？两分钟你就已经受不住了，马上再换地方，它这个地方没有灸透啊，穴位没有刺激开，所以说你灸的这个艾灸还愿意上火伤津液，然后呢还起不到效果，这就是我们在家可能，而且呢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艾灸完之后的保暖是很重要的。有的朋友是在家做完之后我可能还会冲个凉水澡啊，
1: 哦，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对，或者吃点凉东西啊，这些都要杜绝。对，我们艾灸做完一定要多喝的温水，然后呢注意点我们灸部的位置的保暖，然后呢过最好是五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们再洗那个再冲澡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就是咱们在家里面刚才说到这几个误区是一定不要踩的。
0: 对对。
1: 那么普通人怎么样灸才能比较正确有效不上火的呢？
0: 不上火的话呢就是我们灸一个穴位，如果是在家非专业人操作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灸完上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灸完这个上面的这个心枢啊，或者是我们的肺枢啊，灸完之后我们尽量把下焦的穴位灸灸，例如我们的三阴交啊，还有我们的涌泉穴呀，要把它这个整个身体一个平衡，把上

0: 在那个身上了吗、啊、就那个意思，你可以该干啥干啥、啊、你看书啊或者是看个追个剧啊什么的都行。但是揪吧
1: 感觉没有在店里揪的效果那么好，
0: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1: 对对、
0: 啊、然后呢我有两点，我现在在复盘的话我觉得我有两点是没做好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它热与不热、
1: 嗯、
0: 其实我是它那个艾灸它是有一个刻度的，就是你让它近一点或者远一点、
1: 嗯、
0: 我都给它贴的还挺近的、
1: 嗯、
0: 就是只要别给我烫出泡来就可以的那种、嗯、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时间，就是我现在想想我基本上可能每一个都要灸到20多分钟、
1: 嗯、
0: 就它自己它只要不灭我就不会说、
1: 嗯、
0: 哎，我差不多10分钟我就给它取下来、嗯，我就都没有，
1: 一定要循循渐进，
0: 嗯
1: 啊，循循渐进，它我们都不能一次吃的太饱，
0: 嗯，
1: 对我们是就是它是重在坚持，
0: 嗯，
1: 它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有时间，我们就2个小时、3个小时多少，明天没时间了，后天没时间了，我们就不管它了、
0: 嗯，
1: 我们就是要定期的抽出一些宝贵的时间，给自己的身体要加加油，
0: 嗯，那像那种小艾灸盒一次。可以一次贴5-6个的那种吗？
1: 也可以，但是这种艾灸盒，我不知道里面的艾灸条是什么样，它产不产生灰儿、
0: 哦？
1: 它那个上面不有表皮的那个灰吗？
0: 嗯、
1: 如果它是纯艾叶的情况下，它不可能不没有灰的、
0: 哦。
1: 如果它产生灰的情况下，你要及时把那个灰给它处理掉。
0: 嗯、
1: 对，要处理掉的、
0: 嗯，
1: 要不然它这个远红外线、
0: 嗯，
1: 它也到达不了身体里的。因为它能跟它这个远红外线呢，它能到达咱们身体里7500纳米，能和咱们的身体产到一个磁频共振、
0: 嗯。
1: 但你那个东西要没有的情况下，它全部都被灰给覆盖上了，
0: 嗯、
1: 揪着揪着它也不热了，
0: 嗯嗯嗯、
1: 对它效果它也不明显了，
0: 嗯、它也太厚了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节气灸的挺多的这些问题哈，也和大家聊到了，如果你要是就是想居家的话，应该避哪些坑。然后应该如何去操作？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女生，尤其是中年的女性，就可能20来岁的时候，她的感觉还不是那么的明显，就越是比较偏中年，一到秋天，她的那个感觉就很明显，比方说脾气会变得不好啊，燥啊，手脚开始凉啊，对吧？那么这个秋季对于女生的气血、代谢、内分泌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首先，我们到进入秋季的时候啊，它就是天气它起到一个凉爽，但是它也是秋风气燥了。
0: 嗯，
1: 人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我们中年女性，她要是兼顾工作，还要兼顾家庭，
0: 嗯、
1: 她对自身的内耗就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说，在当下这个季节，天气再凉点，再燥点，
0: 嗯，
1: 它就容易出现一个波动，就是晚上我们睡眠不是特别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脾气就比较焦虑了，比较焦躁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秋季的时候，女性朋友就会出现，而且体质啊，就是如果说阳气稍微弱一些，它仅有的阳气已经抵入我们的凉风，它这种的情况下它是不是一种损耗，而且秋收要以收为主的，它没等收呢，它这边就开始要往出泄了，所以说它的整个身体它就有变化了。
0: 嗯，就像银行一样，你钱没咋存
1: 呢，
0: 开始花了是
1: 冬天怎么过。
0: 嗯，所以这个秋天如果说大家有一点感觉了，就觉得自己开始好像是情绪不太好、啊、
1: 情绪不太好了，或者是感觉有点手脚凉了、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稍微有点进入亏的状态了、
0: 嗯、
1: 大家尽量不要等到亏的时候我们再去补、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慢一些，我们都是要未雨绸缪嘛，
0: 嗯嗯嗯，
1: 一直要在养生的路上。
0: 是的、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就是有一些可能女生平时是不太懂得保养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喜欢一些什么护肤品
1: 啊
0: 之类的哈，就是对脸的这个保养是蛮多的，但是身体的保养思路可能现在还没有打开、
1: 嗯、
0: 那也希望姜老师能够给到我们一个就是中年女性的秋天的一个可以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保养思路吧，比方说从艾灸到作息、
1: 嗯、
0: 到饮食和生活习惯这四个方面、
1: 嗯、
0: 就是女生在这个秋天应该重点怎么样去调养呢？
1: 首先如果说是我们就是用艾灸来做一个养生护理的情况下呢，像我们女性朋友可以多灸一灸我们的气海穴、关元穴，这些都可以，还有神阙、
0: 嗯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节日快乐呀，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啊。今天可能各有各的忙，但是我们花样城市计划依然是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在今天这样一个节日里啊，真的是要先问候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吃月饼了吗？
0: 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赶回家的路途之上，也有可能。
1: 哦，对对对，节日了哈。
0: 因为昨天，
1: 昨天开始，其实这个车流就已经非常之大了，
0: 真的是非常堵啊！整个晚上8点多钟行驶在了城市的主干道上，你会发现车流量依然是非常的大，包括像是出市区方向，昨天晚上应该是9点多钟看了一眼东快路。整个出市区方向都是一个比较堵车的一个状态，可能很多人是去开发区去其他的地方，也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要跑高速回家，
1: 对，就直接就出行了，或者说这3天的假期就赶紧先利用起来，下了班放了学就赶紧走，对吧？
0: 是的。
1: 还有的人呢，就是反正今天也不上班也不上学了，那索性就昨天晚上大家就先 happy 一下，
0: 对，出去聚着餐呢、啊、吃着饭呢、啊、唱着歌啊，是不是？总之节日的这种氛围先要嗨起来，造起来了哈。那其实在今天啊，包括像是接下来有很多人他表示说，我请了3天假，我连成了13天的长假，就直接就进入到了中秋国庆一起放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还有很多朋友表示说了，不知道该去哪，出门该上哪玩，哎，在大连这座城市里面待着吧，又不想宅在家里头。
1: 今天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
0: 对，
1: 中秋啊、国庆啊都能上哪儿、有什么活动，
0: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实在不行呢，听听咱们的这个城市坐标，咱们今天聊一聊的就是那种神秘的建筑。
1: 哎，今天我们说的是大家特熟悉的地儿，但是这些建筑不一定你都认识哦。
0: 所以说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你就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是不是和我们说的一样啊？
1: 行，今天呢我们还有跟着达人去旅行，给大家也推荐一个地儿，这地方不远、然后这个可以大饱眼福也可以大饱口福。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先进入到的就是我们来跟大家盘点的城市活动当中了。哎呀，这秋高气爽的，这9月10月哈、大连风光正好，那这中秋又是遇上了国庆双节同庆，我觉得不妨来大连开启一场浪漫的，很多人可能表示觉得是 city walk， 但我觉得大连的活动啊其实有点分散吧，就是说每个区都有每个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也就是它是一个全程联动的，你可以就近，然后你也可以在大连范围之内做一个小短途的一个游玩。
0: 是的，我们这样吧，先把目光锁定在东关街，东关街，而且要跟大家来
1: 西港的街区啊。我们一说活动，现在好像东关街的这个上榜率真的是非常之高、
0: 是的，而且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就是在10月1号的当天中午，我们将有一场直播啊。
1: 哎，范涵涵和高若星会到东关街去。
0: 基本上你看到的是高若星，我是幕后的英雄，也不像不算英雄啊。
1: 但这是很重要。
0: 哎，对，我在现场，大家这个
1: 他要不开机，你都看不着，你发弹幕他全能看见。
0: 你弹幕对，你可以飘一飘，是不是？到时候啊，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直播，我们一起云端逛东关街。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线下来偶遇啊。除此之外呢，据说高若星也邀请了一些神秘嘉宾来帮助大家去讲一讲东关街的这些南来北往的故事。
1: 哎呀，有意思有意思啊、这个聊聊天唠唠嗑还能长见识。
0: 是
1: 好像是在这个11前后，东关街正好是2周年。
0: 对，
1: 是吧？
0: 是2周年。
1: 所以这条街它也得有一个自己的庆祝仪式。从

0: 今天开始吧，中秋节一直到十一的假期的这几天，你就到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然后跟着一起来说，哎呦，两岁了，你就看各个地方肯定都布置好了。就各种各样的活动，
1: 两岁有一种那种就是哄小孩孩宝两岁了的那种感觉。
0: 你这样的话，你要是去，你不带着啥还不好意思。
1: 是，哎，那你看啊，那接下来我觉得他每一年东关街应该都会非常的火热，因为明年十一呢就是三周年，他永远是在十一的时候，同时他是他的节庆周年节庆。
0: 对对，他本身他就是有文旅的这个地标的特质，所以在这样的节点上，哎，就非常合适。然后你想各大什么演艺的，什么什么销售的，各种形式表演的，你去了之后，大家在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庆祝呗。
1: 而且据说现在好像还有一个高空钢琴的表演。
0: 什么表演？
1: 高空的钢琴表演。
0: 东关街高空钢琴上哪儿？在那个塔上头。
1: 哎，不是，
0: 钢琴怎么上？
1: 我最开始光听这样的一个词儿，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掉走钢丝，你知道吗？一个就是钢琴放在了钢丝之上，有的人骑着那个轮儿就过去去弹钢琴了。后来想想，这有点非人类了，就有点超能力了。
0: 我觉得应该是飞檐走壁的，
1: 这有点像是小龙女能干出来的事儿。
0: 哦，好像是，就是现在有一个得奖的那个舞蹈，什么什么这个啾啾大琴是什么？那个就直接演出了飞檐走壁的那个效果，
1: 是吗？
0: 哎，太棒了，
1: 这有点太高超
0: 了，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
0: 高空艺术秀，
1: 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效果图，他其实是一个高梯的，就是一个人在钢琴，那个钢琴反正就是放的位置非常高吧，特别的显眼，特别的瞩目啊。
0: 反正这个演出在大连是首演，
1: 对，
0: 它的主题叫嫦娥奔月。高空钢琴，哎呀，两大高空艺术大秀啊，国风的、音乐的、戏剧的、艺术的，反正在这两个假期当中，东关街
1: 当时跟他说那个，你来陪我拿去取一下快递吧。他说什么快递？我后来也瞒不下去，我说你生日礼物。他说你难道不应该取好了，把那个外包装拆下来之后，你就直接给我吗？我说件儿太多了，我取不过来。他说你到底送我这啥
0: 呀？你要给人家浪漫，不应该说，哎，你去我的后备箱帮我拿一下东西。啊，啪，打开了灯，咔亮了，炸花喷香了。
1: 那次我没车。然后
0: 就是学到了皮毛，你去陪我拿一下快递，来，你给他拆开，整把手都毁着，这什么送你的？
1: 然后你知道我除此之外我还送过什么吗？就是家里可以自己磨豆腐、磨豆浆那个石磨盘。就是我送的生日礼物，
0: 就家里可以自己磨那个。
1: 对，
0: 你看我的手型，自己可以磨那个。我都想啊，自己磨咖
1: 啡，
0: 自己可以磨的豆腐，
1: 再健康点，对，磨豆腐，然后呢，拿那个小模具弄，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吃起来健康啊，自己磨那豆子不好吗？就我可喜欢送这种花里胡哨的生日礼物，
0: 自己磨豆子、豆腐，
1: 多好玩！还有做豆腐的那个小模具，然后还有那个布啊，那个叫什么的那种的。
0: 你手比量完那玩意儿，做出来是一人份豆腐是吧？
1: 一人食，现在不都流行一人食吗？
0: 我想问一下，收礼物的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和状态你还记得吗？
1: 他们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他们报复了回来，然后你知道他们送我了一个那个就是
0: 应该送。
1: 就是他们送我的是那个自己可以
0: 非常不开心
1: 自己在家炸爆米花的那玩意儿
0: 啊，要好好极了。我女儿过生日的时候，人家还送过
1: 那个是好的吗？
0: 孩子好开心啊！
1: 啊，那是好的哈！
0: 哎呀，差点玩一宿呢，
1: 我到现在没拆封呢。然后
0: 要不你用用我这个二手的试试？
1: 不是，他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咖啡，不是咖啡，那个青蛙的那个东西，就是青蛙造型的一个。反正
0: 青蛙
1: 那个嘴是张开的，它底下是个圆形的东西。我说你送我这垃圾桶干什么？他说我那是让你接爆米花吃的。
0: 哎呀，
1: 就是说送人礼物嘛，大家就是要脑洞大开才好玩，是不是？你整点围炉煮茶的这种东西，
0: 挺好的几样东西，你说说。你下回你要再去送你朋友这些东西，你先问问我，二手的我这都有。还有那个迷你抓娃娃机。
1: 哎，那个挺好玩的。
0: 收了好几个。
1: 我下次
0: 钱都没有。
1: 我下次我要是想送点那种跟废物相关的东西，我是不是得先来你这讨讨货？
0: 怎么叫废物？情趣
1: 啊，情绪价值。
0: 哎，
1: 对吧？
0: 你得自己那往上靠。
1: 行。
0: 对，你把那调性的整出来，你比方说，咱就得有那个感觉，你。

0: 国风音乐会，你把自己行头啊你打扮一下，对吧？
1: 嗯，
0: 男生女生你整那样的就飘逸的那样你去一坐，对吧？你别西装笔挺的，你去坐下去了国风音乐会，你整围炉煮茶你都不得劲儿。
1: 实在不行的话咱听点别的东西呗，听点这个金庸的武侠的感觉。
0: 那武侠你就得整出那样范儿的，
1: 刀光剑影。
0: 对，你服装造型你也不能西装革履的，是吧？
1: 是，
0: 这是国潮风。
1: 对，
0: 你就可以穿那样的，你就穿个休闲的。
1: 嗯，
0: 哪怕穿个黑裤子牛仔裤，上面的带点图那样的，
1: 带点图，
0: 是不是金龙那样？就你得有那个感觉。
1: 对，大家要是没衣服的话，可以这个问金龙借点衣服，他的衣服一般都是这种描龙画凤的哈。
0: 他会有那个武侠的那个感觉啊，
1: 真是江湖感。
0: 然后有那种国风的感觉，就人家会就是适应这个东西，它跟男生女生没有关系，就是不同的意境、不同的情境，也是对活动的一个尊重。我觉得
1: 你看，这都是金家人，
0: 就是
1: 金庸、金龙。
0: 哦，真是啊，啊，那沉浸式的啊。
1: 所以金龙和你看他的这个穿搭像不像是一位？
0: 下回就应该
1: 少侠
0: 整一场《沧海一声笑》金龙武侠音乐会，
1: 我觉得行啊，来搞一搞这种，
0: 要不叫金龙李侠音乐会呢？
1: 金龙李啊李侠，你俩搭配上了是吧？
0: 看看新的活动创意还出来了，
1: 行。
0: 半山之上啊，音乐会即是江湖。有金龙，有李霞。
1: 你再等会儿，金龙李霞，金龙理发去了。
0: 啊，
1: 我觉得也行。这你看，这未来都是。

0: 这个是在开发区，在金石滩的这个位置，对不对？
1: 大连武术博物馆，
0: 武术博物馆
1: 不是在那个哪儿吗？西港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往上走，
0: 你查一查，在开发区它是有个武术学校、武术博物馆，
1: 傅家庄公园往上走的
0: 是在哪儿？
1: 那个好像我知道你说的，在你说的是不是在金石滩那附近有一个？
0: 金石滩对，
1: 但和这个不是一个，这是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它是在傅家庄往上往八一路往上走。在仲夏路，我看了它的这个地点叫做仲夏路16号西长区的这样一个位置，
0: 那就是靠近这个傅家庄的位置。
1: 对，
0: 武术文化博物馆。
1: 嗯、
0: 哦，那这个说的是这个哈，武术文化博物馆。哦，这个馆我还真没去过。现在在展的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辽金时期的武备文物。
1: 是
0: 什么断铁成风、人马合一、止戈为武，分不同的单元。它展示的是公元10到13世纪辽东冶金技术和骑兵文化。
1: 嗯，我们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展示。然后我刚刚搜了一下，你看，这是大连武术博物馆。文化博物馆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西岗区仲夏路、嗯、然后你确实像说到的，就是在我们的金石滩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武术场馆的，但是我没有搜到那个馆叫什么，博物馆叫什么。
0: 金石滩是有大连武术学校。
1: 对，
0: 嗯，
1: 总之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我觉得金石滩特别推荐的话，应该是那个地质文化公园，那个是比较好看的哈。除此之外呢，哎，你知道后库在哪儿吗？我真的是第一次才听说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北港桥。
1: 哎，对，他们说是在那附近，
0: 北港桥就过了那个桥之后，往左走，就是那条道走到头的话，差不多就快到，这叫什么？香炉礁的那块了，就过了北港桥那边上，以前也是一个老的，是个工业园区呀、啊，还是什么？就是啊，改造过来的。
1: 它就有点像类似于像是巨熊北北的那个园区，差不多。
0: 嗯，不是，它中间整个就是露天的、
1: 嗯，
0: 然后四周的这个房子围的中间有露天的这个地方
1: 哦，
0: 所以它有好多，比方说办市集啊、办活动啊，
1: 嗯、
0: 它就在露天的那个场地里面，然后周边的四边的这个房子里边会有一些什么艺术的摄影啊、什么咖啡呀、啊
1: 嗯、
0: 什么文化馆，就类似于这样的啊、创意的地方。
1: 但是我看这一次的活动，它比较偏向的就是那个喜欢动漫啊，或者是喜欢二次元 cosplay 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比
0: 潮玩的动漫展、
1: 嗯。对，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摩尔庄园 Only 手账市集，
0: 嗯，
1: 就是专属于摩尔庄园 IP 的。哇，这个游戏我真的感觉它是我的童年。
0: 我前一阵儿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手账市集是在，现在叫什么？百年城现在叫什么？
1: 银泰城。
0: 银泰城，
1: 银泰城里面有手账市集是吧？这里面有摩尔庄园的 IP， 这个可能对于我觉得是我这一代的朋友来说比较熟悉。这个游戏你什么听都没听过？4399上的。
0: 嗯，
1: 4399是啥知道吧？4399是我们。
0: 我总感觉4399前面应该加个8811。
1: 那是什么？8811又是什么？
0: 电话号码啊。
1: 咱们的这是连线了是吧、等会儿啊。然后他那个摩尔庄园是4399当中的一个游戏。4399是00后这一代每天放学之后回到家里首先就要打开的网页，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小游戏。我觉得起码成百上千种。
0: 哦，它这个摩尔庄园不是一个游戏。
1: 摩尔庄园是一个游戏，4399是一个网页，是在4399当中的一个游戏了。
0: 那我知道，现在也有 APP 4399什么小游戏是什么的，一点感觉就是不是那个？不是吗？还有别的数字？
1: 现在的那我不知道了，反正当年我们玩的是4399那个网页版。
0: 因为我看到过小孩的手机页面。
1: 哦，是吗？那里面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比方说双人摩托赛车啊什么的。然后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恶心的游戏叫做大便超人，这真的是一代人的一个这个童年记忆了。
0: 哦，
1: 就是
0: 真的有人跟你一样都玩过这些吗？
1: 00后们应该知道。
0: 我一会儿看看哈，
1: 问问大家
0: 有没
1: 有知道的。
0: 反正就喜欢动漫主题的，然后你就上后库创意产业园就对了。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云梦嘉年华，它就是巡展式的二次元漫展，然后好多什么市集啊，那个叫什么谷子啊，什么手账谷摊呐、啊，集章打卡啊这种的，还有舞台宅舞、cos 集邮这些的啊。

0: 除此之外呢，还有 ACG 次元幻想主题漫展，因为我确实对这个二次元不是特别的了解，如果说大家这个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去玩一玩啊。
1: 嗯
0: 嗯，应该是挺好玩的。反正你看从，
1: 我觉得那个谷子，我以为就叫叫集谷子，或者人叫吃谷，集章。
0: 你知道为啥叫谷子吗？
1: 哦，我那我谷子我知道是什么，就是那些小周边，就那个做那小牌儿吗？
0: 为啥叫谷子？
1: 谷子。
0: 哎呀，你知道啊？
1: 哎呀，
2: 可以啊！
1: 哎呀，你
2: 寻思展示点我好不容易知道点的这个年轻文化，
1: 后来发现你跟我知道的是一样，对不对？谷子都知道，ACG 次元就不知道了。
2: 哦，
1: 嗯，
2: 确实就到这儿了。
1: 行吧，反正就是动漫系列的 cos 系列的，然后就在这儿哈，
0: 玩一玩，逛一逛，转一转的，对吧？
1: 哎，我们再来说一点公共文化场馆的。
0: 好，
1: 行吧。
0: 首先第一个，
1: 比方说图书馆系列。
0: 西岗区的图书馆就有一些活动，比方说在此前好像还举办过这个中秋的灯笼的一些制作的活动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竞答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
1: 知识竞答系列基本上就是在国庆期间，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到图书馆的这个公众号上，你去看一看，
0: 对
1: 啊。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诗歌朗诵会的活动，
1: 嗯，
0: 这个是在9月29号的下午1点，就喜欢朗诵的朋友们啊，可以去齐聚一堂。哎，我昨天晚上我是在哪一块来着？我还听到了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们啊，爷爷奶奶们朗诵《月光下的中国》，哎呦。真情实感，很有感觉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锦绣山和庆华诞的绘画课堂。总之呢，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在这里面它的艺术种类是很齐全的，我觉得是啊，这个从声音的，从绘画的，再到音乐的都有。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秋日美景，去到这个图书馆，就西岗区图书馆进行一场文化活动。
1: 好，你看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的活动哈，这个有演出的，你可以去坐着看的，然后可以逛的，然后有市集的，有这个公共文化的，读书的，等等等等吧，一系列的活动，就是大家的每个人放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可以 all in，
0: 嗯，
1: 你也可以选择其中一二。但是我们把这个资讯呀、信息呀，包括十一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
0: 我们先给大家塞得满满当当的，
1: 我们都会给大家 solo 过来。
0: 对，你去择有选择，择你的兴趣爱好而选，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这个来大连那必须来看一下滨海路活跌呀。
1: 是这个路可不是走的那个大路
0: 啊，那
1: 这个路就是你可以
0: 溜溜达达的，
1: 可以喂，
0: 但
1: 是可不能野乎它。
0: 对，昨天呢看到咱们大连市发起了给市民游客的一封信啊，这其中呢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如今每年的这个秋季，也就是9月份过后。梅花鹿它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它进入到了一个自然发情繁育的这样一个季节。
1: 哦，
0: 尤其是雄鹿开始发情了，鹿茸是完全角质化了，性情是变得特别暴躁易怒的，攻击性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所以如果各位你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逗引的话呢，很容易就是让它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
1: 所以就这个时候就特别危险了，就大家一定要远观，对吧？
0: 对，
1: 你别离得太近了。这个倡议也是告诉大家，为了市民和游客的出行安全，同时呢，我们也是在保持梅花鹿种群的一个健康存续。所以我们给大家说了，就是大家在户外出行的时候，你遇到了梅花鹿，你第一反应就是哇，这块生态可真好啊，是不是？远距离的观赏就 OK 了，安静驻足避让。就你车开过去，人走过去了，他也来了，你别动，你就等等呢。
0: 就之前看到过网上，其实有人拍视频，拍的是一些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观鹿的一个行为，你都不说是挑逗了，我甚至觉得他在挑衅这个鹿，
1: 就追赶呐、围堵啊、伸手啊、去摸呀，
0: 对，
1: 啊、刻意去逗啊，就那样的。
0: 你要适当的逗一逗，咱说还好，就是体现这种友爱互助，但你明显感觉有人的这个。挑逗就有点像是挑衅的那种意味所在。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也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惊扰。
0: 是的，
1: 也是对自己安全的保护啊。
0: 而且呢，也不要随意的去投喂零食啊，尤其是熟食或者是人工食物，因为你不仅会破坏梅花鹿的这种野外觅食的习性，你喂完它，你走了，它的习性被改变了。
1: 后来说你发现它，你喂点熟食，后来它也喜欢吃猪耳朵。
0: 他
1: 上哪买去啊？
0: 是，鹿说我没钱，我没有微信支付啊。
1: 你这给整香肠，或者他说这。

0: 还挺好吃，哪棵树上长呢？
1: 因为鹿呢长期它还是生活在这个野外的啊，你不能改变了它的习性，你最后你会发现鹿不在滨海路上逛了，人上桃园市场逛去了。
0: 哎呀，离得挺近，其实就是鹿群呢、啊、它影响身体健康，也会就是让他自己失去就叫什么警戒心，
1: 对，
0: 频繁的靠近人的居住的活动区域，其实对于这个人鹿偶遇的幅度会增加，但是意外的冲突可能也会有、嗯、
1: 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啊来说、嗯、那是危险的幅度是更加增大了的哈、
0: 嗯、
1: 而且也要提醒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孩就是一遇到这个鹿啊就是啊你看鹿，然后大声的喊叫这种的，或者是奔跑或者尖叫喧哗刺激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有可能让鹿出现一些应激反应的、
0: 嗯、
1: 所以各位在观看的时候呢，你可以远远的去看，你可以温柔的跟他 say 声 hi， 对吧？但是你不要去大声的尖叫，你不要发出那种刺耳的声音、嗯、让他这个应激，对吧？
0: 就是我们依然要保持鹿自然状态，让他自在的生长。
1: 嗯
0: 嗯，
1: 嗯，而且呢要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梅花鹿它可能会上下低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嗯， 嗯，
1: 它并不是说像你哎点个头谢了啊兄弟，谢你喂我点东西啊，
0: 啥意思？
1: 它是长期投喂形成的一个锁食的行为。
0: 嗯
1: 啊，如果你要是得不到食物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转换为了一个示威的姿态。
0: 哦，就它点头的意思就是来吧，来吃的，
1: 对，
0: 来再来点，再喂一点。你手里如果没有吃的呢，你还那么近距离的靠它，然后那个鹿角向前就对准你了，那就是、嗯、就对准目标在蓄力冲撞，就容易伤到你了。
1: 所以你看他并不是谢了、啊、兄弟，他是那样，你过
0: 来
1: 啊，你来啊，你放学别走啊，他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0: 放学别走，这是到校门口了呀。你要霸凌谁、
1: 就是这样一种示威的姿态。
0: 滨海鹿，
1: 滨海鹿，梅花鹿啊、但是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动作的话，别以为人家是在这个卖萌啊可爱呀、啊、感谢对吧，有可能你已经快成为人家的这个顶撞的目标了。
0: 所以我们发出这个文明的倡议哈，
1: 嗯，
0: 因为人与自然共生，最美就是彼此成全。
1: 没错，爱鹿呢是一座城市的温度，科学的爱鹿才是一座城市文明的厚度，所以文明克制的观赏也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守护了。
0: 哎，不管是到哪儿去，我们多一份敬畏，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文明，我们尽量的能做到啥呢？
1: 嗯，
0: 远观不语。
1: 是的，
0: 温柔相伴，
1: 没错，
0: 是吧？我们共同守护秋日的山海美景。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

0: 见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5: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6: 为三餐四季，
5: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6: 都算数，
5: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 槐树下
7: 根儿当中出来。谢农晚上去抓螃蟹，晚上抓螃蟹的时候不带我们，因为一这晚上我们得在这个我们得负责卖螃蟹啊。二一个咱去抓容易给人蟹腿都踩断了，谁买啊？
8: 怕你抓不好，怕你误了号风了。
9: 咱得也得保证品质。
7: 对呀、啊，我得给客户发全心全影的呀，别回头你啊发一半我吃一半，你说走跑。
9: 不是发一半说这一半的腿是我踩断的。
7: 我吃一半放生一半呗。
8: 自己回头包圆了。哎，但是现在说好像每天这个捕蟹子的量特别大呀。
7: 对。刚才咱也说不跟这东北新发地合作嘛，这东北新发地是在目前东北唯一的一个这种仓储的这个平台，量非常大，都从这儿走啊。但是呢咱代来源有面子，咱跟人去谈合作，包括咱们的这个物流，咱后台有这个用户下单，人也催惦记着，因为就想赶着这个双节期间得吃上这口啊，咱就恨不得有人天天就跟住那儿了，就跟顺丰这儿天天联系，你赶紧给我们发，能加三加三，能这个插空插空，啊，
8: 这太
7: 让给咱提早发货。哎，所以我们现在是48小时之内就能发货，如果您下单省内的话，一天，跨省的话2天。
8: 那太快了哈、啊！就从原产地，就是人家半夜天不亮给你开始抓，完你就赶紧下单，就到你家了。哎，子鹏，你去看了之后，就整个那个稻田现在的这个景象风景啊，好看吗？
7: 嗯，哎呀，那怎么说呢？
8: 一望无边，
7: 一派丰收的繁荣啊！
8: 哎呀，
7: 啊，
8: 哎，有去旅游的吗？
7: 整两句官方的哈。啊，今年9月23号秋分这一天，我们喜迎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8: 嗯，
7: 你看看，在秋分的前后，在中秋来临之际，我们不仅体验到了丰收，而且体验到了丰收的快乐，
8: 而且能把你的丰收直接就是第一手搬到你的餐桌上了，
7: 对，让大伙儿感受丰收呗。
8: 对
7: 呀、
8: 啊，哎，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就这个稻田蟹跟这个河蟹，然后包括咱说的，就是这个周期，是不是吃的就是这段时间，它是这个膏满呢、黄满呢，然后就满壳的状态。
7: 哎呀，这两天我净学习这个知识了，我现炒现卖一下啊！
8: 太好了。
7: 这个稻田蟹跟河蟹的是个包含关系，
9: 啊，
7: 大的品类都叫河蟹。哎，原来咱说绒那个大闸蟹，就是爪子带毛的，反正这类淡水螃蟹它可能都叫河蟹。
8: 嗯。
7: 但是稻田蟹，你看顾名思义，它是因为它这个生长环境，它在稻田里边贴成贴眼，刚才说这种啊，形成这个良好的生态循环，它是这个一个垂直的细分品类。稻田蟹的特征啊，它体格稍微小一点，啊，母蟹的话成体基本就在1-2-3左右。
8: 嗯，
7: 啊，
9: 嗯，
7: 我们这次卖的2号链接1-2-3主推产品，就是这个品类，就是最好的时候，
8: 啊，
7: 团儿最肥，个体最成。我们从这现场拆开，人家会扒螃蟹扒得好，
8: 啊，
7: 每根腿儿啊都叫就是条数状的肉种。
8: 嗯嗯，
7: 哎呀，那个吃起来口感。扎实，
9: 哎，
8: 这个我也擅长。其实就扒蟹的这活儿，我老擅长了。
7: 你吃蟹擅长吗？
8: 哎呦，太擅长了。
9: 所以，其实，在张张的这种描述当中，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螃蟹它都是河蟹的一种。
7: 哎、
9: 我就比方说，我们都是人啊，但是有的呢，可能住在的是这个公寓楼里面，有的住的是这个别墅里面，它只是居住的环境不一样。那螃蟹呢，可能像是这种稻田蟹，咱们今天咱们这段时间要卖的，就是属于这种品质比较好。

0: 好的住在稻田当中啊，这种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这种的，是不是？
1: 而且它
2: 另
1: 是
2: 外
1: 五
2: 这
1: 谷
2: 个
1: 杂粮长
2: 节骨
1: 大
2: 眼
1: 的，
2: 对啊，而且这个节骨眼它刚好长成了，
1: 就现在是吃
2: 再
1: 它
2: 早
1: 最
2: 点
1: 好
2: 发
1: 的
2: 育
1: 时
2: 未成
1: 候，
2: 熟，对，你现在你一剖开它呀，哎呀，满仓满谷全是黄，
0: 正是肥美之时，
2: 足月了，哎，足月了，
1: 足月的，足月的下地了哈。就是它能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稻田蟹它个头小，但个头小，你现在就把它盖儿和身体分开了之后，就你从中间的那个地方，就是你一推，它整个盖儿里边的黄那一部分就全下来了，对不？
2: 我煮完之后不剖开啊，都顺着后劲儿往下淌汤儿，就没打开都这样，
1: 那就是黄都流油。咱说
2: 对，
1: 正
2: 我打
1: 常
2: 开的一
1: 大一
2: 瞬
1: 点
2: 间
1: 的
2: 呢，
1: 河蟹，咱还挑呢，这个都根本不用挑了。这个节骨眼儿，就你会买不会买，它都是满的。
2: 哎，以前说开螃蟹像开盲盒，你这个不叫盲盒，你每个打开都是满环，
0: 每个打开
2: 你
0: 都
2: 都
0: 是
2: 有
0: 隐
2: 心理
0: 藏
2: 预
0: 款。
2: 期了。
1: 哎，
2: 对，
1: 那
2: 个
1: 子
2: 顶个
1: 鹏，
2: 儿。
1: 你到当地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大家通过大连云，通过这个贺子鹏这样推荐官，然后帮大家来选购，你就直接下单，在现场你去看呀，有没有人，比方说趁着节假日的时候到那块儿去旅游，直接上原产地去买，能买吗？或者说自己能去抓吗？
2: 东北新发地是不 to C 的，就不
1: 是
2: 直接
1: to
2: 针对
1: B
2: 消
1: 的
2: 费者。
1: 啊，
2: 哎啊，就是他得通过像跟我们这种就是
0: 云端售
2: 品牌
0: 卖
2: 合
0: 的，
2: 作，然后我们再去跟消费者进行沟通，然后整个这个物流啊，整个这个售后我们都参与，都深度介入。
0: 那它的发货地
2: 啊，是。
0: 是不仅是咱们省内，省外所有的这个地区都能够辐射到吗？
2: 对，顺丰能覆盖，它都覆盖。
1: 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大家要到盘锦去旅游，去看看红海滩，然后去看看稻田蟹，大家能看到丰收一派的景色，然后你也得找地方你去买，上市场上什么去买，去煮去吃。
2: 但是我们这波这个羊毛薅不着。我昨天来打车呀，我觉得咱这工作没事就好唠嗑啊，我就跟人司机聊天，我说还跟人问呢，我说你说这季节确实赶着过节，螃蟹都贵了啊。人家说销售前天我拉个小伙儿去菜市场买，就这一两三的螃蟹，才60一斤。
1: 咱好像七
2: 我
1: 十
2: 后半句我就
1: 九，
2: 没说出口。哎，我说咱我是我三斤是
1: 七十九，
2: 139.9块，一两三的
1: 一两三那个，我那可能是一两的
2: 对，它
1: 那个
2: 一斤
1: 尺
2: 六
1: 寸，
2: 十。
1: 对吧？你122、324号链接不一样，咱俩得对标上啊。
2: 你看你是真买了，你这么对，你买的
0: 太
2: 是一
0: 懂
2: 号链接
0: 了
2: 啊。
1: 79，
0: 但是咱们这个跳出月饼吧，跳出到这个咱们正常的一个饮食习惯，你
1: 但
0: 毕
1: 是
0: 竟
1: 在
0: 你这，
1: 这个季节当中，你就必须得应和，比方说秋天的时候，对吧？不光是我们大连，我们辽宁人的中秋也不能只有月饼
0: 对，
1: 啊。
0: 你毕竟月饼，咱说哈，这个我昨天还看一个帖子说，当我实打实看完月饼的制作流程之后，我再也不打算吃月饼了，因为糖太高了，这
1: 啊，
0: 糖
1: 是，真的
0: 分。
1: 是，哎，我昨天那个什么了，我看见有人拿那个咱说的那个
0: 尝蛋挞
1: 肠
0: 了
1: 蛋挞了，我买了，线上下单了，你等着，
0: 好嘞，我等着。这样，我这两天在看那个螺蛳粉和臭豆腐月饼，你等着。
1: 那个要是收手呢，咱俩，
0: 哎，重点 是
1: 不是
0: 你那个糖蛋挞
1: 不
0: 好
1: 是
0: 像是
1: 不
0: 好
1: 是
0: 吃的
1: 不
0: 东
1: 是不是
0: 西
1: 不是，刚才是这样的啊，我们两个人开话筒之前说的是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减肥的方式？然后他说我有 啊，
0: 我
1: 有一
0: 有
1: 个
0: 个
1: 减
0: 好
1: 肥
0: 的，
1: 办，有 plan A B C。
0: 我刚把这个减肥食谱
1: 话筒打
0: 分享
1: 开
0: 给
1: 之
0: 李立
1: 后，
0: 霞。
1: 我觉得咱俩下手有点狠。
0: 我看你受益劲的哈，你等着的。
1: 收手吧，黑
0: 哎呦。
1: 土地上秋季的团圆饭。对吧？我们辽宁人的中秋来，除了月饼之外，大家你还能想到什么？这个季节应季的，或者具有地域特色的，
0: 哎，其实咱辽宁有好多，它是跟这个满族挂钩的，
1: 有啊，
0: 对吧？
1: 对，
0: 比方说这个苏子叶饽饽，
1: 你说的这个不是很常见吧？
0: 这个，但就是好像说这是满族的一个老味道，但我不吃是因
1: 辽
0: 为，
1: 宁是有满族什么的自治乡啊，这样的有这样的地方，满族乡是这样的，
0: 对，包括像是这个很多的曾经的这个后代
1: 满族
0: 啊。
1: 的后代，
0: 沈
1: 对，
0: 阳故宫，这是
1: 都有
0: 下来的，对吧？但是我们
1: 下来的，
0: 后代下来的，
1: 流传下
0: 流传
1: 来，
0: 下来的。这个苏子叶饽饽啊，我们先说，我不太能接受，是因为我不吃苏子叶，就每次那个烤肉那个苏子叶，
1: 为什么不吃？多
0: 哎，
1: 好
0: 我觉得
1: 吃
0: 这个
1: 啊！
0: 玩意儿，那我过敏。

0: 吗？可能。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过敏的东西多了，
2: 就是只要我不爱吃，
1: 好多过敏的东西，那就是不爱吃。
0: 对，
1: 哎呀，那我苏子叶可不过敏呢。
0: 我现在就是
1: 我们家还种了一片苏子叶呢。
0: 哎，苏子叶是不是就上面感觉像是有那种毛毛的感觉？
1: 哎、对对，搓下去
0: 刮一刮，拿刮痧板给它先刮掉，是吧？
1: 但我们说这个苏子叶饽饽呢，这苏子叶它不是生吃的，
0: 嗯，
1: 就是新鲜的苏子叶，你得裹上糯米面团。
0: 哦、
1: 哎，包上豆沙，然后你要上锅去蒸，就糯米团，就像豆沙糯米豆沙包，
0: 嗯，
1: 然后你给它放在苏子叶相当于替代的就是屉布的作用，
0: 哦，
1: 上锅去蒸，
0: 它有点像是那个粽叶的作用，
1: 哎，是就是这样的，对对对，你过热气一开，然后草木清香混着那个糯米香，哎，你就吃
0: 这些。哎，那这个苏子叶是不是可以不吃给它扒掉？但是里面的那个软糯的这个豆沙依然会有这个苏子叶那个清新的味儿，
1: 那不糟蹋了吗？还不吃还扒下去？
0: 就是我能接受它的那个味儿，
1: 是因为嚼不烂咽不下去，这个能
0: 哦。
1: 但还有就是，你像咱比方说庄河地区吃那个就是玉米，就我跟你讲那个，就像玉米耙那种
0: 玉米耙子，什么
1: 玉米你给它插碎了之后，它带着姜汁，然后你给它拌一拌，放点咸淡味儿，放在那个玉米那个叶，一片玉米叶上放一块儿。就有点像那个小饼状或什么样的，
0: 你会弄
1: 放到去，
0: 你也会做，
1: 哎，
0: 不是我，
1: 它跟这个有点异曲同工。
0: 那个世界技能大赛你啥时候去参加？啊，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参加不上了，
0: 你是超龄了，
1: 你哪一次乡村大集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你也就是因为超龄了，你要不然你去了哪有那些人事儿啊？你就丽霞这个啊，上到什么高端的这种菜系，下到这个。巴巴巴巴的这些东西做的，对不对？
1: 你能不能不瞎巴巴？听着，你这段好像是在表扬我。从你前面说超龄开始，就已经伤到我了。
0: 咱说的是这种技术上的成熟，指的是这个人的优秀，是指这个人生的阅历和经验。
1: 你这趟里头，我听说第一个是超龄，第二是成熟，
0: 你能不能
1: 其他全滤下去了？
0: 你能不能别揪着那些没有用的字儿？好好的在夸你呢，
1: 就是这个把握住秋日的气息的这一点上呀，我们必须得跟锅气联系到一起。
0: 哎，
1: 嗯，
0: 哎，但

0: 流行做什么无糖醇呐、无糖类的了、
1: 嗯、
0: 你挑着去买、
1: 嗯
0: 嗯、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其实就是茶点，
1: 茶点
0: 沙琪玛是可以配茶的，
1: 沙琪玛好吃，沙琪玛它的这个接受度也非常高，
0: 嗯
1: 啊，它就涵盖各个年龄段都行，配杯热茶，整个沙琪玛、
0: 嗯、
1: 哎挺好的。
0: 再除此之外就是跟海鲜相关了，像我们刚刚连线说完了这个稻田蟹，对吧，
1: 金秋九月稻田泛黄，
0: 哎
1: 正是稻田蟹肥美的时候，
0: 没错啊，尤其晚上的时候，你想大家都坐在桌上，可能很多人会看着这个中秋的这个晚宴啊，中秋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
1: 这两天咱再去看看，整理整理，看看最近有啥好晚会啊，中秋
0: 晚会
1: 啊，电视节目啊。
0: 我觉得今晚应该就会有，
1: 央视有，然后有什么大湾区晚会，
0: 嗯，
1: 对不对？而看一看，看看综艺，我就觉得这样的蟹子，就像我之前说的，
0: 嗯，
1: 就是它不是说在餐桌上你用工具。就像这个大闸蟹这样的哈、
0: 嗯，
1: 然后一下一下，然后吃出餐桌礼仪的这个稻田蟹的感觉，还有小河蟹，它就是你要嗑，
0: 对。
1: 啊，就跟嗑瓜子儿似的，大家在一起不拘小节。
0: 它有点像是打发时间的那种感觉。
1: 哎，你拿个盘儿，你都可以拿个盆啊，然后你就俩人就唠嗑嗑，咋的？呸！就你都可以，是不是？
0: 这么多嗑吗？
1: 吃一口吐一口嘛。
0: 啊，
1: 但是那个感觉。
0: 你吃螃蟹是属于这个整个放嘴里去咂吧那个味儿，然后最后这把这肉给它用这个里面的舌头高超的记忆给它剔出来，然后再把壳吐出来的那种的，还是要首先一点点给它扒好了，我确保最后只剩下一块肉，然后一咬而尽。
1: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0: 嗯，
1: 这两个记忆我都会，而且记忆都非常精湛。
0: 嗯，
1: 取决于蟹子大小。
0: 哦，
1: 嗯，
0: 但我是属于
1: 你就这一两多的这个就嗑、嗯，
0: 就嗑着吃，
1: 就嗑着吃。
0: 但我不会，你知道，就感觉自己啊舌头笨，就从小到大就是，
1: 那就跟剔鱼刺是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我永远吐出来的是一团那种的，你知道吗？
1: 啊、
0: 就带着鱼肉
1: 的那种的。这个，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但是这也真是一个技能。
0: 嗯，这确实挺厉害的哈。嗯、那除了这个稻田蟹之外呢，其实现在这个丹东啊那边黄蚬子。
1: 嗯，
0: 哎，正是时候，
1: 时令的叫背咸，这叫、
0: 嗯、
1: 因为咸淡水嘛交汇出来的，它那个肉质就饱满，
0: 对，
1: 壳薄但是肉厚，就是、
0: 嗯、
1: 就是你煮完之后一开壳里边就是满的，特别是这样的就你就白煮。
0: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勾帮子熏鸡，
1: 嗯，
0: 这是辽西那边的
1: 黄蚬子。说完呢，还有虾爬子得带一下啊，
0: 那海胆也得带一下，海螺也得带一下。就总之咱海
1: 海鲜
0: 的一切
1: 都带一下，
0: 对，
1: 嗯，
0: 咱往辽西那边走的话呢，就是这个勾帮子熏鸡，
1: 勾帮子，
0: 果木熏香的那种的感觉，皮润不柴，
1: 勾帮子
0: 嫩咸香，
1: 那个熏鸡，哎，什么豆皮儿，什么吃可多了，
0: 哎，对对对，
1: 哎，我想跟你说，到现在我也没去过勾帮子，
0: 我也没去过，
1: 就是
0: 你知道我勾帮子熏鸡都是在哪看到的吗？
1: 嗯、
0: 辽宁各个那个高速的休息站。
1: 还有那个什么火车站里头，
0: 哦、对
1: 对不对？
0: 是全在这种地方见到过的。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那个东西能放住。
0: 嗯。
1: 那熏鸡之后，熏酱的东西，它的包装完了之后，
0: 它锁住了，相当于
1: 它能放着。再一个，它就特别适合旅途吃。以前坐个什么绿皮火车，
0: 哦、
1: 时间长的，你出去玩露个营，
0: 拿出来你就啃呗。
1: 它就特别适合吃这样东西好带，因为它又是荤的。
0: 对。
1: 你出门你不能光吃素的。
0: 哦、
1: 你大面包你就啥？你就火腿肠啊。对吧，你再使点劲儿呢，要是、
0: 嗯、
1: 你就可以大馒头就熏鸡。
0: 哎对。
1: 辽西经典的叫中秋冷盘，你撕吧撕吧就一桌。
0: 嗯，这相当于一道菜了、
1: 嗯、
0: 一道菜就出来了、
1: 嗯、
0: 对吧。那除此之外呢，这吃的这些又是月饼啊，又是这个鸡啊，它油着了腻着了，咱吃点水果。
1: 哎，
0: 清凉一下。
1: 这个水果如果是从大连走出去的话、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最好南果梨。
0: 啊、
1: 哎，南果梨它真分季节，
0: 我接受不了所有酸的水果，除了南果梨。
1: 啊，南果梨就
0: 是、那种酸甜感，
1: 你得给它捂完了之后，
0: 嗯、
1: 对吧？就那个的感觉，它那个真是就是，它不是酸，它就是果本身的那个味儿，
0: 就是果酸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还带甜味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包括像现在的这个葡萄，
1: 嗯、
0: 也是中秋的一个。时节的
1: 那中秋必须上啊，你不管是飓风啊、玫瑰香啊，大小心葡萄种类名也多，
0: 嗯，
1: 红的绿的往桌上上。
0: 对，那如果说咱刚刚提到这些点心河蟹那些是点缀的话，我觉得热气腾腾的这种家常菜，那是我们团圆的主角。
1: 哎，前面咱冷盘儿、
0: 嗯、
1: 果盘儿是吧，这都摆好了，甜点都整好了，那你主菜你得上啊，
0: 小鸡炖蘑菇
1: 必须得有，
0: 酸菜攒白肉，
1: 这也得。

0: 以上。
1: 这个可以再稍微晚点，我觉得它到冬天也来得及。
0: 这个就取决于你家有没有酸
1: 菜，酸
0: 菜
1: 对吧？
0: 对吧？在这个时候可以上锅包肉。
1: 哎，我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无比的想吃锅包肉。我已经把我周边所有能点的这个店家的锅包肉我都点了个遍了。
0: 你又开
1: 锅包肉好不好啊？吃它的第一口一定要咳嗽，
0: 就是对，
1: 呛了那个味儿。
0: 对对对，有点也说不好是醋啊、甜呀、啊、热啊，
1: 就是酸
0: 的
1: 那种的。
0: 就是那个，对
1: 对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呦哎呦，好、好吃，真好吃。
1: 对，就是必须有呛的那一下，这才是正宗的锅包肉。你要是吃完你不咳嗽啊，这肉不好。
0: 啊，
1: 就是你再厉害的人，说吃正宗的锅包肉，第一口永远是呛那么一下子的。
0: 哦，这个菜就很考验这个厨艺。
1: 对，
0: 这次属于这个硬菜，
1: 是的，
0: 拿人的菜。一般哈，这么说吧，以家族为单位啊，一个家族里边能有一个人把这菜做好，
1: 就不容易
0: 了，就挺厉害的。
1: 对，
0: 真的真的，这个真别吹。你说俺家一家四口，哎，俺家这老中庆就全会做这个，我感觉哈。少，真的就是不能说是稀有。
1: 对，玉兔成祥还说了，说现在这大虾不也得带一下，
0: 带一下，带海鲜都带一下，海鲜带一下，都带一下，就上主桌了嘛。这个海鲜就海鲜一圈哈。
1: 玉兔成祥意思大虾带还是我们带一嘴，还是说大连云带一下货呢？
0: 带带
1: 都带吧，以后你看有没有机会啊？
0: 我们带一嘴。你们桌上带一盘儿，我再跟我们大连云的这个推荐官们再说一下，能不能
1: 再
0: 带
1: 一
0: 下货，是吧？
1: 我们都带啊，
0: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1: 是的，
0: 哎，我前两去看，现在市场、还有那个就专门烘烤的仪器，就你现场买虾，现场给你烤虾干儿。
1: 啊，还有烤虾干儿呢、
0: 哎！
1: 那现在这么丰富了、
0: 哎，好极了，好极了，我都心动了。看的，我、刚才那个菜系啊、我们说到主菜了，是不是？我们说那几个呀、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叫什么抛砖引玉。
1: 对，
0: 每一家爱吃的不一样。这个时候你热菜你就往上呗，红烧肉、炖排骨是吧？大骨棒、
1: 正是贴秋膘的时候呢。
0: 家里边人团聚也是上点硬菜的好时候。
1: 对。哎，但好像有些地方他还讲究说了，这种团圆饭他必须要是八着菜、六着菜什么的，就是双数菜。反正每个家有每个家的
0: 这样的讲究。这太好实现了，我们家永远都有水果罐头，你只要单数都能凑上。
1: 就是水果罐头，如果说我缺一着的话，它算一道菜；如果说哎正好今天双数了，
0: 它是餐后，
1: 罐头是餐后的，不算菜，不算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很容易，
1: 随机替补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学到一招
0: 啊，
1: 不错，那各位现在看看，这是也是到点了，该准备去吃点今天午饭了啊！很多人其实他团圆饭是中午吃的，
0: 有，
1: 尤其可能现在很多人这个风尘仆仆的，终于坐高铁啊或开车啊赶到家了，但大家不如就这个边听广播边吃午饭吧。
0: 行，这两天然后大家有空就跟我们一起来热闹热闹，交流交流，也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小长假快乐。
1: 是的，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0: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下周我们再见，
1: 下周见了，拜拜。

0: 说我们按照严格的时刻算，今年就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因为过了周六就是十六，就是十七嘛。
1: 啊，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今天晚上的月亮还不是满级的那个月亮，差两天哈就满级了，最圆最圆的时候到了。
0: 哎，是，那其实十五晚上的月亮呢，它被照亮的面积已经超过98%了。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肉眼来说，其实影响不太大。
1: 我倒觉得98%这数也挺好的了，还差两个百分点，基本上看不到啊。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晚上25号、26号、27号这三个晚上，您去看月亮啊，基本上都是满月的状态。
0: 其实我觉得啊，98%就已经可以了。就好像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总是在等那个，我要等一个合适的节点，但是等着等着，就是那个百分比一定要进到100%，我们才觉得合适。但后有的时候等着等着，就错过了那些97%、98%，其实还不错的那些日子。
1: 就好像说小的时候，咱觉得说考100分是最光荣的，考98分、考99分就差了那么一点哈。大家会说的，这是不是次品月亮啊？去想想，这月亮没有次品之说。这事儿呢，好像挺有意思。大家总觉得说，我想看，我就一定要看那个最的、最圆的啊。但实际上，天公作美哈，如果说可以看到月亮不下雨没有云的话，三天晚上都挺好的，不必非挑那个最好的。
0: 哎，但是呢要友情提示大家，今天的云量稍微有点多哈，大连的云量，所以如果说今天没看到太阳也没有关系啊，
1: 看到月亮
0: 啊，今天没看到月亮也没有关系。
1: 今天有没有太阳？好像是，
0: 你问到我了，
1: 多云吧，咱俩只顾赶路了。
0: 对，你看这就错过了路上的风景，
1: 哎，
0: 有点小遗憾，不过没关系，不要错过晚上的月亮哈。那今天上午看天气预报是这么说的，说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大连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还带着雾。
1: 哎，说到这的话，好像是我想看十五的月亮，哪怕是98%的月亮，好像也要泡汤了。
0: 我觉得也不一定，你这么想啊，云是在飘的，万一你太头的那一瞬间恰好给月亮留出了一个 C 位的位置呢，
1: 真好哈。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咱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也就是说云可能多雨可能下，但是呢不必说整天晚上都被盖得严严实实的。
0: 嗯，而且你知道吗，古人对于这个现象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词。
1: 哎，啥词儿？
0: 叫彩云追月。
1: 真好听，彩云追月哈，就想那个月亮在云层当中真的是时隐时现，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进去了。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每一种风景都是一种选择哈，就不必为了追随心里的那个预期，也许你刚好抬头遇到的那遮的这个油抱琵琶半遮面的那个月亮也是一个最美的时刻哈。
1: 是，其实说到月亮的话，大家都觉得千里共婵娟嘛，也会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到外地了，也会有些朋友通过其他的收听方式来收听到节目，所以说全国的月亮情况也跟大家聊一聊哈。像是华南华北一些城市呢，中秋夜是阴雨天，云层厚，赏月条件比较差了，还不如咱这个彩云追月呢。
0: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相信哈，这一定是最好的安排。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问收音机前朋友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问小雨一个问题，说中秋节为什么要看月亮？你看我刚刚说了，其实农历的一整个月里边，它每一个月都会圆一次，那为什么我们偏偏是8月15这一天大家格外的在意呢？
1: 首先叫中秋节嘛，这一天正好是8月15，正好是秋天的一半儿哈。另外一个就是从古代来说，咱都有美好的传说，咱先把那个嫦娥的那段咱先放一下啊。咱就说那个古代人正好到秋天是丰收的时候，所以他就讲究拜月，他觉得会有月神，祈求来年也能够五谷丰登
0: 啊。那我懂了，那就是春天祭太阳，秋天祭月亮。
1: 哎，就跟这拜年似的。
0: 那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哈，所以说呢也要那个时候，在农耕文明的那个年代，我们对于就是科学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认知哈，很多人会把太阳和月亮都看成神。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了，它可能是一种对于天地的崇拜吧。
1: 对，礼记当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叫天子春朝是秋夕月啊。哎，这个就像刚才小鹿说到的，这个春天咱拜的是太阳，秋天呢拜的就是月亮了。
0: 所以其实到现在很多像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聊嘛，就有老一辈的人在

0: 8月15这一天它是要供月的。
1: 我们家没有，但小鹿之前好像说过。
0: 是的，就是要在家里边，就是我倒不是说鼓励，不是封建迷信啊，我只是说可以把这个节过得可能更有仪式感一些。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在你晚上的时候，你找一扇你能看到月亮的这个窗户，在窗旁边你可以放一个小桌子，然后小桌子上呢，你摆上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呢放一点水果。但现在我们城市里可能没有卖那种，就是我老家里边哈，就是有的那种生肖蜡烛了。他之前老家是会
1: 有，我见都没见过。
0: 哦，他其实特别可爱，就是比如说你属兔，就有小兔的蜡烛，然后属马有小马的蜡烛，属鼠有小鼠的蜡烛。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给它点上，
1: 哎，
0: 点上了就，然后在月光正好能照到的这个范围，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月亮能照到这儿，然后保佑我们这一家这几个属相的人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这种感觉。
1: 啊，就不是，就只要家里有这些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蜡烛都得摆上。
0: 哎，对，比如说有两只属鼠的，
1: 那得摆俩。
0: 哎，得摆俩。
1: 我们家有三匹马，有三只羊，
0: 那你就摆三匹马，三只羊。啊，你家是大草原，
1: 真是的哈。啊，你别说了，还挺有意思的哈。所以在这个古人的观念当中啊，月属的是阴，跟这个水呀、啊，跟这个收成都是有关系的。秋收之后进月亮，这算是顺理成章吧？
0: 还是这样的哈。其实呢，所有的年份秋分那天几乎都是满月。啊，有的年份秋分那天呢是月亮是弯的，但是比较少。
1: 哎，你说到这倒想起来了，前两天刚说完秋分，马上就到了中秋节了。哎，
0: 确实是这样，
1: 好像是莫名其妙当中大家觉得彼此都有联系，但其实呢其中又有一些深刻的一些道理。所有的年份秋分几乎都是满月啊，秋分那天的有的年份秋分那天的月亮又是弯的。
0: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祭月亮呢，就有点奇怪，因为大家
1: 尴尬，
0: 对，祭的是满月嘛，所以后来就把祭月这个仪式呢改到了8月15，因为八月是秋天中间的那个月，十五是这个月中月亮最圆
1: 的，
0: 对，哪怕我们
1: 98%圆也可以，
0: 对，也那我们的肉眼看起来，起码它大概率都是个圆的，不会出现那种弯刀月。
1: 是，
0: 所以呢到了唐代呢，其实赏月呢就慢慢的流行起来了。赏月比祭月比轻松，那不用摆贡品。那那个时候就唐代嘛，大唐盛世，那个时候不管是文化呀还是整个的就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的氛围都是比较的向上的，我们说哈。所以大家一般就是登楼临水看月亮写诗，比如说最有名的那一句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在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写出来的。
1: 是啊，这个是在中秋节赏月，也想起李白那首诗了，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不知道也是不是中秋节写出来的。当然这些好像大家都能刷到。到了宋代的时候呢，中秋节就更热闹了，有一本书呢叫《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到了叫贵家节事台榭，民间的征见酒楼玩月。其实也能想起来就是苏轼的那首吗？啊，
0: 水调歌头。
1: 水调歌头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千里共婵娟嘛。
0: 那其实呢就是大户人家呢把这个楼台挂满装饰，普通人家呢去酒楼占个位置看月亮。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你像古代哈，不像咱们现代人有那么丰富的这个生活，又能拍照玩手机看晚会什么聚餐，大家其实真的我觉得啊，可能真的就是找个由头给生活加点仪式感。
1: 但是你想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和唐朝的时候那都是盛世呀，我们说这个经济基础啊是基础，然后其他的都是上层建筑，只有国泰民安的时候大家才有心思说，哎，我聚个会呀，喝个酒啊，赏个月呀，吟个诗呀。但想想咱们现在不就是最好的和平盛世吗？
0: 是那样的哈。刚刚小雨提到的水调歌头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就是中秋节写的。但是呢这个背后的故事稍微有点小遗憾，就是他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其实跟弟弟已经有7年没见了。
1: 一说到这三苏的话，大家觉得哎呀实在是太感慨了，特别这个苏轼和他弟弟之间的这种非常深厚的感情。
0: 对，
1: 就说苏轼当年被贬的时候，全家被发配到特别远的地儿，你知道他弟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他弟就是带着全家人陪他哥去发配。想一下有几个能做得到的？
0: 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真的是哈，到这个时候亲人团圆的时候又有这么

0: 深厚的感情，所以就特别的思念。
1: 哎，我们再来说一点好玩的哈，我们说一说古代人的这个拜月。我刚刚说了，就是很多老家自己这个有一些拜月的习俗。其实回头跟古代人比呢，我们这都属于简化了哈，就完全是一种仪式感了哈。古代人拜月呢是有讲究的，叫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0: 为啥？因为跟嫦娥有关系吗？
1: 那倒不是哈。说呢，在古人的眼里呢，月亮是属于阴，太阳属于阳，
0: 哎，
1: 男人属于阳，女人属于阴。
0: 哦，所以这个阴的话，就是这个男性不太适合。
1: 哎，就是去拜月这个事儿呢，是女性做的。像我们家，我记得小的时候拜月的时候，也是奶奶在张罗这个事儿。
0: 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按这个理儿来算的话，那是不是赏月也没有他们什么事儿？大家出去的时候就是一群女伴来赏月，男士出去的时候不行啊，戴个眼罩。
1: 那我觉得可能也没这么严苛，我觉得可能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我就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就因为他们不想干活儿？
0: 男性也说我们要看月亮。
1: 对哈，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住的很多都是平房嘛，不像我们现在这种楼房，所以他们拜月呢，基本上就是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因为月光是会洒到院子里的哈。
0: 对，
1: 放上月饼、西瓜、苹果、葡萄对月拜祭，跟我刚刚说的还挺像的，就是放点水果，放点月饼，然后要让月亮照到。但是呢，在古人来讲呢，这是个大节，所以人家呢可能比咱们过得更精细一些，就是这个西瓜呀，它要切成那种莲花形。
0: 哎呀，这考验刀工啊。
1: 哎呀，对呀，啊，刀工差点都没办法拜月。
0: 是啊，然后据说呢，在北京那边经常听到，包括听一些这个相声的时候，也经常会说兔爷兔爷。哎，这兔爷哪来的呢？就和中秋节有关系。据说呢，在北京哈，这个兔爷就是用泥巴雕塑成的小兔子，小孩呢是要拜他的。
1: 哎，这个兔爷我还真见过，之前咱们台搞过一次关于非遗传承的活动，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呢，他做的这个手工就是兔爷。哎，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泥塑兔爷呢也是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中秋节除了月亮和月饼，还有一只兔子。哎，好像这么说挺合理的，玉兔是不是就是
0: 对呀，啊？
1: 故事里当中的一个主角。
0: 人说嫦娥、广寒宫实在是太凄冷了，至少得有个活物陪着他嘛，那就小兔吧哈。
1: 行，
0: 而且这个叫法各地都不太一样，特别好玩。比如说苏州呢叫斋月宫，镇江呢叫谢平安，福建呢哎叫这个拜月宫，广东呢叫拜月光，甘肃呢叫献月亮。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年轻人呢都不太有拜月的这样的一种习惯了哈，因为可能我们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再加上大部分的人是生活在城里的，就是没有那个，好像感觉农村的习俗更多一点，我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0: 是，我也是。你一说这拜月亮，像我们家基本上从来没有。其实我属于生活在那种半郊区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民俗相对来说传承的还算是有它的延续性的，但是我也没听说过。
1: 其实这都是老一辈的习惯了，有的时候我想想，如果说有一天我老了，我可能如果我没学下来，或者我从来没见过，或者我没有
0: 失传了，
1: 对，每年都做的话，可能这样的习俗也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玩或者是有仪式感的事情。
0: 哦，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家永远是真的是温暖的港湾，安全感的来源。我记得就是我奶奶那时候住的就平房，但是我们都是正月礼拜过年的时候，
1: 哦，
0: 然后我奶会怎么样呢？她一定会每一年都放一个猪头，然后这个猪头的鼻子上要插两根大葱。
1: 这好像一句谚语。
0: 然后但是我每次进那个小院都会看到我奶奶就特别虔诚的在那里祭拜什么，就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溯源，或者是童年的过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记。家人都回来了，都团聚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中秋节确实是一个团聚的节日。那咱们这个吃完了这个团圆饭哈，其实中秋节的饭也应该叫团圆饭哈，之后呢咱们可以出去散步走一走。那在咱们节目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在大连的朋友的一些中秋赏月的地图哈。
0: 哎呀，那太好了，给大家八个地方哈，这八个地方真不是我和小鹿随便说给大家听的，而是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给大家指的八 个赏月的好地儿。
1: 哎，先说一个最经典的哈，就是星海湾跨海大桥，桥横在这个海上，然后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啊，桥灯带着这种亮光，然后映和着这个漆黑的天空当中的这一轮明月哈、
0: 嗯。
1: 官方那句话是"人在桥上走，月在海中游"，
0: 真好。
1: 但是我想象那个。词，我脑海里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哎，张九龄的诗照进了现实了啊！还有一个推荐的地儿呢，是哎呀，莲花山的观景台。
1: 哎呀，这个是我个人强烈推荐的。
0: 就我原来我家就住那个下边，就没事带孩子就上去溜达去啊，确实是哈，也变成了很多朋友打卡的地方。刚才说的是海上生明月，那到这的赏的就是山中月了。它是城区比较高的地儿了，站在上面。你能够对星海湾的跨海大桥一览无遗呀！
1: 哎，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去这赏月。为什么呢？除了你能看到月亮，你还可以从山顶往山脚去看。夜晚的这个星海湾和跨海大桥都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
0: 是
1: 非常的漂亮。
0: 哎，有幸的话能看到月亮从海天交界的地方升起来，脚下是什么万家灯火呀？
1: 哎，真的是站得高看得远哈！还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东港的威尼斯。水城哈、叫城中月啊，是运河和拱桥里有月亮的倒影。哎，我不知道现在应该还是能坐贡多拉的，
0: 太能了
1: 啊！如果说你在贡多拉上赏月，那个感觉也是别有一番风情呀。
0: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贡多拉上面那个就是划船的小伙，然后他过那个桥的时候，你看他老丝滑了，就把头往下一低，嗖过来了，然后又抬起来了，特别的飒。
1: 对，就这种又是一个你看坐船赏月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哎。然后那小船速度还挺快的哈，当然了，不能错过的就是渔人码头了。渔人码头呢叫港湾月，傍晚的蓝调时刻，然后那灯塔的影子在水中晃动，还有呢月光和渔火在一起相互的辉映。
1: 哎，这都是不一样的风情哈。你看我们推荐的这几个地方哈，看月的这种氛围哈，都是完全不同的哈。还有呢，就是我。强烈给大家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叫这个浪漫之星摩天轮，你可以在这个摩天轮里去看月亮，特别特别的美哈、啊！你坐到70米的这个高空，抬头看月亮，然后低头看城市的灯火，那大概是我们市区之内离月亮最近的一个地方了，
0: 还真是。而且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跨海湾大桥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到那个摩天轮上来感受一下离月亮最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哎
0: 啊。
1: 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一个是梭鱼湾的足球场，还有呢就是富国公园。富国公园的夜景一直也是非常漂亮的，在那个地方赏月，你会有看到万家灯火和一轮明月的那种感觉。
0: 是，如果说这八个地儿大家有幸今天晚上都跑一次的话，那大连的夜简直就被您包圆了，
1: 那可挺忙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晚上云量比较多，还有阵雨和雾哈，所以呢，我第一呢是建议大家出门赏月之前一定要看一眼天气预报。
0: 是，
1: 第二呢就是这个找一个离你近一点的、就是你别说
0: 一看这小丫头就挺懒的。
1: 不是，是因为近一点的如果云彩多没看到也不会格外的遗憾。你说你如果是住在这个高新园区、然后你跑到
0: 说谁呢
1: 梭鱼湾去看月亮，然后发现没看到，就有点小失落了，找一个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去看。
0: 我今天晚上我的这个全家人出游的地点是东港，那个
1: 那
0: 你想一下，我从高新园区到东港啊，奔着那个月亮去。
1: 雕塑公园不能看月亮，
0: 太近了，不稀得。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你看了大连是这样，你说的这几个地儿，除了说大家能赏月之外，其他的玩的、赏的、观的、游的、乐的也不少，
1: 哎，都有。所以呢，你选一个我们。不建议我个人哈是不建议大家说我就是为了赏月然后去到很远的地方。如果今天云层多看不到会有点小失落，除了赏月之外，咱可以在这个地点增加一些别的项目，即使没有看到月亮，但是哎也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0: 对，特别是我今年很幸运呐，你看爸爸妈妈都在身边，然后呢亲人围绕，即使说我可能有点小小的这个遗憾，这个月亮不作美或者是天空不作美的话，那人生也是比较圆满的。
1: 哎，确实是哈。那下 面的这个我们来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月亮的事儿哈。那咱们新闻传媒集团呢也做了一个海上生明月的一个慢直播，
0: 这慢直播实在是太丰富了，大家千万不能错过。那小鹿赶快给大家说一下，
1: 其实呢就是
0: 什么叫慢直播。
1: 慢直播呢其实就是咱们把摄像头架在星海湾，对着大桥和海面，把灯光、海浪、月亮实时的播出来。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不太想出门，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换季了哈，然后晚上有点冷，然后比如说家里老人呢也不太方便出门
0: 的
1: 话，咱们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在大林云上去搜索我们的海上生明月的一个慢直播。我们通过网络，通过手机，通过先进的设备哈，在手机上去看着一轮明月，
0: 真好。
1: 那时间呢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6:30到9:30。
0: 而且就算是大家可能看不到天上那个非常非常漂亮的98%的月亮，在东关街那边。

0: 它的一些因素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其实我一直不太会赶海。之前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我朋友说在哪个哪个地方大家都去赶海，然后正好那天没什么事儿，我说走，咱们俩也去。结果去了之后发现这装扮特齐，穿着那种这个防水的衣服，带着一瓶矿泉水，然后拿了一个那类似于那种小爬犁，然后还有一个小桶，就赶那个蛏子，还有盐。
1: 对，
0: 然后我们什么也没带，然后还一脚，
1: 你下次找我，我什么装备都有。
0: 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哥，我就有点乞求，我说哥，你这能借我玩一会儿吗？
1: 哎，我们也遇到过。
0: 然后大哥看我说行啊，你玩吧，正好我累了、你玩一会儿你再给我。说哦，谢谢。
1: 哎，我们就会这样，我说来来来，你往里撒盐，刺他刺他。好，等等，先别抓，等会儿啊，出来再抓，现在抓他要缩回去了哈。然后他抓出来一个就特别兴奋啊，我成功了。
0: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样。
1: 哎，我要说一下哈，就潮呢，比如说这个14、15、16、17、18，其实18是最大潮的那一天
0: 哦。
1: 啊，初三和18是最大潮的、
0: 看来是真懂赶海。
1: 这倒比真的懂的话还差不少，但是照比你的话我还能再
0: 强多了，
1: 卖弄一下哈。而且这九月份特别适合赶海、因为海风不燥，而且大家都知道九月份开海为什么吗？海鲜也肥美。
0: 哦，对对对，那看来我的这个装备我得赶紧买起来了哈。
1: 不，没多少钱，
0: 我也不一定能赶，要不我上你家借点。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一年我估计能赶一次海都。
1: 你下次哪天你要赶海，你跟我说一下，我直接就给你拉过来了。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太好了、
1: 我连水下灯都有。
0: 哇，你这么厉害！
1: 这崇拜的眼神，我有点受宠若惊。
0: 我真的好真心，我说你这么厉害，我的天哪！
1: 我在这个小鹿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光，我就是你的光。
0: 对，你是我的赶海达人，你现在就是我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赶海达人了。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一下，真的是就是有那种节日的氛围感，然后你也会有收获的感觉，而且就是因为赶海它有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你能赶到什么、你不知道能不能赶到，所以才觉得又惊喜又期待。
0: 哎，那说到这儿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两场直播哈，今晚的这个两场直播之外，还有就是周日的我们说的赶海达人的赶
2: 的长春生命态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3: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长春生命肽带回来，目的呢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就能活着，你吃不上人就得死。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万块，一瓶4万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万块钱一瓶啊，吃3年，她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他不想死啊。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太远了。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啊。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所有的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

0: 那就是细胞生病了，细胞病了。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啊。那我们得了解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肽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肽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肽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肽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肽它就只管溶酸，胰腺肽、肌肽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呀，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在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呀。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

0: 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态的复合态，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态。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态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呀。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那么这样以后啊，这个专利就被美国的大财阀给垄断了。这么说吧，全世界独一份儿，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造福这个世界。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啊？啊，然后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成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实话，这么做我不认可。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国家百姓的不公平，啊，我个人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态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我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可以说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免关税啊，这样的政策很多呀。包括这次我回国以后啊。咱们国家对长春生命态的推广特别重视，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啊， 记住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元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块钱。我再说一遍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金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块。
1: 1.5一克。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咱们的患者在治疗上呢也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在这里呢，我要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李老师。
0: 哎呀，这个感谢呀我就不用了，咱们大家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啊，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仅凭我个人的能力也发起不了这个推广工程。其实我的目的啊，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生命肽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呢之前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这是实话啊。你像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到国外进行复合肽的治疗了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啊接触到复合肽。有了长春生命肽，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复合肽进入人体以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就是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你像这个常见的脑中风啊、偏瘫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咱们就说这些老慢病还有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这个治疗之后啊，患者本身不再痛苦遭罪，患者的家属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啊，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说咱们标个高价，搞个垄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搞研发的人来讲，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呢是一名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啊，我首先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是不是啊？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我呀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 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

0: 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
4: 李老师，我着急啊，我是哈尔滨南岗的。这两天吧，我一直听你讲课，然后您这个长春生命肽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然后我听您说了，这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然后肽补充足了，
3: 1克1.5毛钱的推广工程，咱们呢就正式的启动了。生命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啊，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我讲一句话啊，决定生死的时候到了，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就能够改变人生。您这样，您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4: 行行行。哎，老师，我今年58了。哎，我这年龄也不大，这胳膊腿吧都还好使，但就眼睛不行。我是打前年冬天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吧，就眼睛就是有时候有点胀，有点疼，有时候感觉吧，那个眉骨啊、眼眶都疼，完太阳穴呀、还有鼻梁骨都不舒服。哎呀，后来给我疼的我都实在受不了了，太严重了，一宿宿睡不着啊，受不了了，这眼睛哗哗流，就拿脑袋就直撞墙顶墙，实在受不了了。就再怎么心疼钱也得上医院呢，一测我这牙38了。
3: 嗯。
4: 大夫说了，你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吧就容易引起就是爆盲，这不得住院吗？你说一住院这钱就更不值钱了，做血糖硅、验血、验尿啥的，啊，发现我血糖高，完就确诊我是糖尿病了。以前我还不知道呢，要不然这眼睛不疼的话，不做这个手术，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我是糖尿病。
3: 哦，就是说您做了手术之后，您才发现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4: 是是是，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眼睛做完了以后舒服了，但是我这视力不提升，关键我这个左边眼睛还出血，出血两次都打激光了，然后这个左边眼睛打完激光以后吧，我那个淤血留在眼巴前了。哎，就得贴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哈，在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那个眼球子往上一转，这血块子就跟那个就像那个雪饼子似的，那黑点子也跟着往那转，你就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得歪着头，完了从就像那个门缝里面就往外看，往外瞅着，晃的脑袋瓜子，哎呀，感觉晃脑瓜看，脑袋都迷糊。
3: 你现在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您能看多远啊？
4: 我左眼吧就0.0几，右眼能有个0.1吧。
3: 那你这个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不好了。视力0.0几，那不面临着失明吗？啊，我告诉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的情况这么严重，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的眼病。那你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有没有打胰岛素啊？
4: 降糖药吧，以前就是刚查出来糖尿病那会儿吧，他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然后就是比格列酮。现在吧，这个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3: 啊，打胰岛素打多少个单位啊？
4: 我打那个洛克林，早上是16，晚上是14个单位。
3: 那就打了之后。

0: 后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还行，餐前不超过7，餐后也在10以下。
0: 虽然呢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都像您一样，得了糖尿病之后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
1: 是是，李老师，哎呀，你说谁眼睛瞎了谁心里苦啊。啊，在电视上总那个演那个富豪啊得病啊，大明星得病，到国外打什么先进的针，那都好几万好几百万，那病都能就能好。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就得一个病，就得着糖尿病就不行了，你说咱差啥呀？哎呀，我就觉得咱不就差钱吗？你说有钱的时候，有钱你药到病除，没钱啊你真是啊力不从心的，亲眼目睹啊，这穷人就遭罪啊。你说像我们这样人就得等死，你说我们就是没活够呢，我有点不甘心呢。哎，刚才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明天就一说就花1.5块了，就相当于这是白送的呀。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然后有时候我就想了，我说我也不麻烦我儿子了，我也不用看我儿媳妇脸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我也能拿钱能买得起了。
0: 嗯，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你就像我研究这个长春生命态，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呢、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啊。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生命肽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它跟这个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上进行有效的治疗，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像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眼病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记住了，10分病好9分，没问题。血糖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达到 0.8 以上，用完3个周期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也能给你调理好。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您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更强壮、更长寿。而且咱们现在啊，1克1.5块，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我们尽快把这病治好。
0: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

0: 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1: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0: 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它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了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1: 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0: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发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啊不打针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病，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

0: 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啊，
1: 哦，
0: 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五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五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我跟你讲，所以这个长春生命肽，你记住了，是你最好也是唯一能够让您用上就见效、从头治到脚的选择。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肽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大呢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她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说嘛呢，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还见效快。哟，我都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俩孩子真就睡着了。等用到第五，用到第五天啊，哟，我说我呀、真能踏踏实实睡这么一宿觉。哎，不光能踏实睡觉，也不做噩梦哈、也不这半道憋醒啊。哎，我再去穿的拖鞋，就觉得那拖鞋穿完以后啊，逛逛荡荡的了。脚上的皮呢，也是不像以前那紧绷绷那样绷着，也能看出那脚上的褶来了。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我现在用了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又穿我以前的鞋啊，一点也不挤脚。转了半个多点儿啊，一点儿也没觉得累。回来以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啊，走的把脸走的还是红扑扑的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就是长春生命肽啊，一张传世仙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1: 对，
0: 真的。而且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呀，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都能够从那个软趴趴半死不活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那么您的心衰、心绞痛、您下肢出现的浮肿，包括您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记住了，都能够彻底解决啊！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啊！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儿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也能治到现在这样。呀，我真的是都没敢想。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0: 辅酶 Q 十呢，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 十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而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溶解1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个半小时，明白吗？快速溶解，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啊把这个斑块血栓呢溶酸化水啊，随时呢可以代谢排除。

0: 体外。再有呢，这个伐颅定泰，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直接啊让这个心血管恢复游刃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这个奈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营养。
1: 嗯，
0: 而且这个营养啊，它不是辅酶 Q10 那样只是单纯的补养，而是能够不需要转化，直接被咱们心肌细胞利用上的本源能量。再一个关键点我们要知道，就是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它其中所含有的纤溶脂肽净血肽，就相当于在您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净血机啊。那么比伐颅定肽相当于在血管上驻扎了一个24小时巡逻的工程队啊，我给你打这个比方。心肌肽呢和这个奈西多肽啊，就像在心肌细胞上建立起了营养工厂，他们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冠心病心衰的病根啊给你拔除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长春生命肽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不管您的病多重啊，多么的复杂，还是那句话，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啊，辅酶 Q10 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1: 是呢，
0: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国外啊一克$99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99一克贵如登天呐。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挑。
1: 李老师啊，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意义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不错啊。算到一起啊，我们呀、啊、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起。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肽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0: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肽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1: 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
0: 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
1: 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补钛活千年，健康到百岁。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3: 欢迎李老师。国药长春生命钛可以说是当今医学界科技含量最高的生物新药了，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想用上，但是关于价格问题也是大家很担忧的，因为以往但凡跟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钛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2: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钛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长春生命钛带回来，目的呢，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

0: 啊，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说咱们标个高价，搞个垄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搞研发的人来讲，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呢，是一名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啊，我首先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是不是啊？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我呀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
4: 哎，
0: 好。
4: 李老师，我着急啊，我是哈尔滨南岗的。这两天吧，我一直听你讲课，然后您这个长春生命肽里面不是有700多种肽吗？完，我听您说了，这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然后肽补充足了，细胞好了，人就能好。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看来您那是真的听节目了，听进去了。
4: 对对对，关键嘛，这么尖端的好药吧，您那开始一克就花1.5块，我就想用上，我赶紧用上吧，把这病治好了，你可得救我呀，要不然我就活不成了，李老师。
0: 从明天开始，咱们国家第一个治疗慢性病，能够一次性补充700多种活性肽，甚至说可以一次性补五脏、调阴阳、强筋骨，而且还能够活化细胞的高科技生物疗法，一克1.5块的推广工程，咱们呢就正式的启动了。生命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我讲一句话啊，决定生死的时候到了，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就能够改变人生。您这样，您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4: 行行行，

0: 老师，我今年58了。哎，我这年龄也不大，这胳膊腿吧都还好使，但就眼睛不行。我是打前年冬天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吧，就眼睛就是有时候有点胀，有点疼，然后有时候感觉吧，那个眉骨啊、眼眶都疼，完太阳穴呀、啊，还有鼻梁骨都不舒服。哎呀，后来给我疼的，我都实在受不了了，太严重了，一宿宿睡不着啊。受不了了，这眼睛哗哗流，就拿脑袋就直撞墙顶墙，实在受不了了。那再怎么心疼钱也得上医院呢，一测我这牙38了。大夫说了，你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吧就容易引起就是爆盲，这不得住院吗？你说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眼睛做完了以后舒服了，但是我这视力不提升，关键我这个左边眼睛还出血，出血2次都打激光了。然后这个左边眼睛打完激光以后吧，我那个淤血留在眼巴前了，哎，就得贴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哈，在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那个眼球子往上一转，这血块子就跟那个就像那个血饼子似的，那黑点子也跟着往那转，你就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得歪着头，完了从就像那个门缝里面就往外看着，往外瞅着，晃的脑瓜子，哎呀，感觉晃脑瓜看，脑袋都迷糊。
1: 你现在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您能看多远啊？
0: 我左眼吧就0.0几，右眼能有个0.1吧。
1: 那你这个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不好了。视力0.0几，那不面临着失明吗？啊，我告诉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的情况这么严重，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的眼病。那你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有没有打胰岛素啊？
0: 降糖药吧，以前就是刚查出来糖尿病那会儿吧，他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然后就是比格列酮。现在吧，这个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1: 啊，打胰岛素打多少个单位啊？
0: 我打那个洛可灵，早上是16，晚上是14个单位。
1: 那就打了之后，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血糖还行，餐前不超过7，餐后也在10以下。
1: 虽然呢，这个血糖控制得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都像您一样，得了糖尿病之后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
0: 是李老师，哎呀，你说谁眼睛瞎了，谁心里苦啊？以前吧，我还带小孙子。这眼睛疼看不着了，这整饭啥也整不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然后儿媳妇就得带孩子，不能上班，现在全家吧都指望我儿子呢。你说我儿子都要累死了，现在再加上我这个累赘，我就感觉吧，我自己活在那个无尽的折磨，太痛苦了。你说以前吧，在电视上总那个演那个富豪啊得病啊，大明星得病。到国外打什么先进的针，那都好几万、好几百万，那病都能就能好。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就得一个病，就得着糖尿病就不行了，你说咱差啥呀？哎呀，我就觉得，咱不就差钱吗？你说有钱的时候，有钱你药到病除，没钱呀、啊，你真是啊，力不从心呐、啊，亲眼目睹啊，这穷人就是遭罪呀、啊。你说像我们这样人就得等死。你说我们就是没活够呢，我有点不甘心呢。哎，刚才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明天就一宿就花1.5块了，就相当于这是白送的呀。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然后有时候我就想了，我说也不麻烦我儿子了，我也不用看我儿媳妇脸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我也能拿钱都买得起了。
1: 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你就像我研究这个长春生命态，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呢，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

0: 啊，四十天心脑健康，四十天细胞更新，四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啊，把您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咱们呢都抽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的糖尿病、眼病，记住了，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治好康复。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生命肽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它跟这个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儿上进行有效的治疗。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像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眼病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记住了，十分病好九分，没问题。血糖，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达到0.8以上，用完3个周期，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也能给你调理好。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您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更强壮、更长寿，而且咱们现在啊，1克1块5毛钱。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的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我们尽快把这病治好。
0: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脚肿、浮肿的情况。我跟你讲，所以这个长春生命肽，你记住了，是你最好也是唯一能够让您用上就见效、从头治到脚的选择。
1: 是
0: 那
1: 的。
0: 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肽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那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
0: 哦。
1: 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他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说嘛呢？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还见效快。哟，我就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少啊遭点罪。哎，我就想少遭罪就行，但没想到啊，自从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啊，哎，这个见效啊，真的就是快。当天用上，打着睡觉也不做噩梦哈，也不知半道憋醒啊。哎，我再去穿那拖鞋，就觉得那拖鞋穿上以后啊，咣咣当当的了，脚上那皮呢也是不像以前那紧绷绷那样绷着，能看出那脚上的褶来了。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又穿我以前的鞋啊，一点儿也不挤脚，转了半个多点儿啊，一点儿也没觉得累。回来以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啊。走的把脸走的还是红扑扑的了，
0: 太好了，太
1: 是，
0: 好了，真的，这就是长春生命肽啊，一张传世仙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1: 对，
0: 真的，而且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啊，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都能够从那个软趴趴、半死不活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那么您的心衰、心绞痛、您下肢出现的浮肿，包括您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记住，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栓；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呀、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国外呀、一克99美金，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

这首歌名字叫做《月弯弯》，听陈洁仪的歌听了好久，总是能够在其中找到一种温柔。你听整首歌啊，它的歌词是很直接的，就会让你一听就懂。生活里面我们总有一些不勇敢胆怯的时刻，或者因为来不及做的事情，或者因为遗忘了重要的人，就好像等月亮变圆满一样啊，以为结局会有所转变，但是却想不到因此而错过了太多重要的东西。回头才懂得什么是人世无常，什么是世间变幻。陈洁仪的歌就好像讲了一个故事，讲完就走，留你在原地里思量。当时听会觉得有一点平淡，但是将来的某一天，你会突然想起这一首歌，以及那些跟你曾经的某一个经历、某一个片段相识重合的时候，那听着歌你就会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有独自沉浸在音乐烘托氛围里的你，去回忆，去感伤。哎，我叫这种表达叫做低浓度的深情，这也是陈洁仪很擅长的，也是很难得的地方啊。以歌声传递节日情感，祝我们节日快乐啊！这是我们的节日音乐名片，邀请你聆听歌声里的中秋。接下来为你推荐《浅月流》。

乘风拂剑入豪门，若非群玉山头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我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在发生苦难的时候，就希望爱人能够离开自己，过得更好。你看啊，同一支老调，几百年里被世界各地的人反复的改写，这个就是民谣的生命力。它好像不属于任何一个作者，属于所有唱过它的人。李健说，这首歌给他的感觉就是，当我面前充满阳光，我希望你在我身旁，而当我深陷寒冷，我希望你能够远走他乡。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说起火星哥布鲁诺马尔斯啊，我们总能想到他那些欢快的 funk 音乐，可是你知道吗，火星哥有很多抒情的慢歌，比方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 Talking to the Moon。在他各种排行榜的热单当中呢，这首歌确实不太出名，但是旋律好美啊，深得我心。从歌名当中，我们就既能感受到那种孤独的氛围，当夜晚的星光照进我的房间，我独自一个人坐着和月亮说说话，这个歌词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冷冷的感觉会扑面而来，而我们享受着同一片星空，也享受着同一个月亮。此时此刻你和我，希不希望月亮上有一个花园，让我们这样徜徉呢？胡彦斌，月光。

这是胡彦斌的月光，满满的月色氛围啊，留在你的耳边。接下来一首同样是写月夜啊，是赵照的月凉如水的夜。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10年的专辑《大京城》里面。其实好的民谣本来就来自于普通人的生活，里面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仔细听，你能感受到藏在歌里面的温柔。

0: 月亮如水的夜，有些清冷哈，但是好温柔啊，就是让人舍不得的这种美好的意境啊。赵照的歌总能表现出来一点江湖气啊，不是所有的，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套路化的中国风，而是一种已经快要消失的那种乡村田园般的生活，那种令人充实有归属感的平淡和幸福的生活。其实赵照本人是山东啊，他来自于山东，早些年呢在酒吧驻唱做幕后，后来凭借《当你老了》被很多人认识。其实那首歌的歌词是改编自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他的音乐底色是民谣，但是编曲里面常常有很多乐器的层次哈、包括刚才的那一首歌，就是属于民谣里面最讲究制作的那一类。
1: 风儿吹得缠绵，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那是我们不管在外漂泊多久都会惦念的地方。也有人说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声，总会响起在所有有月亮的晚上。那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我说今晚的月亮那么美你说是的，好长的一个歌名是不是。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是一个梗啊，它出自于辛弃疾的《行香子》里面的意思前身哈、也像是朋友之间轻描淡写的一句邀约，今晚月色真美，于是月亮很美就成了一个很含蓄的表白。好妹妹的歌哈、她总会把这份含蓄唱得又丧又暖。好吧，今天一小时的月光到这儿就要收尾了，今晚抬头看月亮吧，不管你在哪儿，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月亮所照皆是故乡，也愿你所思念的人也正想着你。接下来是张毅带来的你好生活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我说今晚月光呢，
1: 一定要祝福您，最好的祝福送给最好的您。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
1: 五年的一个深海底波深，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维尔深，它更不是外地深，滋补效果更好。
3: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3: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八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3: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3: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3: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啊，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3: 对呀、啊，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3: 想法挺多。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3: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嗯，那2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3: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3: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
3: 可以啊。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3: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3: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3: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3: 大气就得送。
1: 是，
3: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两期广告，好不好？嗯、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太好了。哎，
3: 咱俩就数3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嗯，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3: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3: 对呀、
1: 啊，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3: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3: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3: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对？
1: 对，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3: 嗯，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新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3: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3: 我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3: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3: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1: 看
3: 不
1: 好，看不好
3: 我不要呗，对不对？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1: 太给力了，
3: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地。

0: 二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嗯、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嗯、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你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啊、
1: 还有赠品呢、啊
0: 今天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十袋调味汁儿。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哎、再送一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嗯，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嗯、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啊，嗯，170-180根海参呢、啊，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啊、嗯、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嗯，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你还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嗯，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1: 是是是
0: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啊，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啊，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嗯，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3: 你说的这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3: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儿，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混汤面儿哈，绝了，哎，
0: 太香了啊！
3: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20-30，上面摆那
3: 片儿，
0: 哎妈，还净包净包的，
3: 都不舍得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3: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3: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对，这样，嗯，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3: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0: 对，
3: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3: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3: 这还没完
0: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3: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3: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3: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0: 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
1: 嗯，
0: 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家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写，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丽霞？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3: 家家必备
0: 啊！
3: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3: 是，
0: 嗯，
3: 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3: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3: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3: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3: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3: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3: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3: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3: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3: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3: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3: 黄花鱼好，
0: 嗯，
3: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3: 对，
0: 菲姐啊？
3: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3: 别说了，哎，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3: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3: 嗯，
0: 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3: 它都炸酥了
0: 啊，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3: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3: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

0: 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啊。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这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嗯、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费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哎呦，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
1: 嗯、
0: 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
1: 嗯、
0: 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箱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
1: 啊、
0: 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来回来，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
1: 嗯、
0: 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烫
1: 汁、啊、
0: 哎呦我去，我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1: 嗯、
0: 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
0: 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两下、
0: 嗯、
1: 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嗯、
0: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2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得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啊、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
1: 嗯、啊，对，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
1: 嗯、
0: 玩，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啊、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
1: 嗯、
0: 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嗯，

0: 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十罐送十罐，前五十个名额再送十罐，一共三十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就是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都得20多块钱呢，是不是？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上班听老板的，
12: 回家听老婆的，
11: 下班回家的路上
13: 好嗨哟，
11: 我的时间我做主，
12: 我的时间我做主，
11: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0: 现在此时此刻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1: 你得多熬夜呀！啊，
0: 首先我觉得在家里边啊，还能够听广播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啊。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还是大家在路上，在行进的路上。五点钟可能还会有些人可能刚刚下班，还有些人呢正在赶赴这个聚会的路上，对吧？
1: 对，嗯，今天还有好多朋友啊，白天吃饭，白天吃这个团圆饭。
0: 是的，是的，
1: 朋友这安排的都是。行程满满，嗯，毕竟呢今天是8月15中秋节，
0: 对，
1: 这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也是三天小长假的第一天，
0: 所以说大家心情格外的愉悦，包括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啊，虽然我们节目是正常播出的啊，但是这种假日的氛围感还是非常浓郁的，
1: 对，
0: 所以说开场的时候呢就上了一首月亮之上。朋友们今天有没有想过，包括我们小时候有没有想过月亮之上到底有什么呢？
1: 月亮之上肯定是有那个啊天狗和二郎神呢。
0: 天狗，我以为想的是嫦娥奔月是吧。哎，其实小时候我们仰望天空，尤其是在8月15的时候啊，这个月光皎洁，然后看得很清晰的月亮上面似乎有一些小树，嗯，
1: 影影绰绰的，
0: 对吧？嗯，因为我们离得远，肉眼可见的好像就是那种黑影，而那个黑影远处看起来呢像一棵一棵小树一样，也总会畅想的到底是什么。后来随着我们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学了一些知识啊，发现里面啥也没有，甚至它都不发光。但是呢作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能有这么一颗卫星啊总是亮亮的啊陪伴着我们，阴晴圆缺，也觉得很神奇，很幸福。
1: 那个时候是不知道的，尤其是这个古人嘛，古人呢就是明月当空啊，也吟诗作对，有很多美好的这样一个畅想，嗯，包括很多的神话故事都不是以月亮展开的嘛。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你在凤凰传奇台上嘛，月亮之上，嗯，每人抬头看看，哎呦，今天阴天。今天如果在大连赏月的话，多少有点费劲。
0: 对，但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朋友们，你们小时候看月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月亮上有什么？嗯，或者是不是问过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有没有跟我们说过月亮上有什么？
1: 小时候一般都不这么说。嗯，小时候家里比较娇生惯养的，都会说啊，爸爸爸爸，把月亮给我摘下来。是啊，
0: 看是你干过。
1: 小时候不都说嘛，就是说我家孩子可宠了。要星星不摘月亮，嗯，哎，要月亮不摘太阳，你就是要那个月亮，我得搬梯子给你摘，
0: 是不？
1: 不都有这北方不都有这个话吗？
0: 哎，当然父母也有办法呀，是吧？拿了一盆这个洗脸水，嗯啊，洗脸盆，然后呢放在这个月光下面，
1: 是，
0: 然后让这孩子看，爸爸已经给你捞过来了 啊，在洗脸盆里边呢。哎呀，至于你怎么拿，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反正我给你拿过来了，放洗脸盆里了，你看看。
1: 是，
0: 完你看，妈。洗脸盆里边真有个月亮，
1: 真神奇啊。嗯，然后把那个小朋友都叫来了，嗯，哎，在树上，哎，一个连一个，尾巴挂着尾巴，我开始捞
0: 猴子捞月。
1: 哦，是美猴王的故事啊。哎，
0: 确实啊，从古至今呢，关于月亮的传说啊，各种各样的故事啊，真的是层出不穷。嗯，也能感觉到啊，就是古人到现在，我们对月亮依然有着这种无限的这种喜爱之情。
1: 对，嗯，大家今天还在。

0: 哎，听节目吗？啊，可以发发信息过来啊。我们依然是金鱼组合，
1: 对，
0: 依然是下班听我的。
1: 这里是全国首创的啊，这个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嗯，
0: 来看看朋友有没有今天上班的，今天也没有忙忙碌碌的。
1: 哎，
0: 我们有一个老朋友过来了，
1: 谁呢？
0: 桃子。
1: 哦，
0: 桃子，你这真是的，
1: 好意思。
0: 就9月1号那天改版第一天吧来了，
1: 嗯，
0: 然后20多天没来，
1: 是，
0: 嗯，
1: 玩今天说巧了。我上班的路上碰上了才听到我们节目的、
0: 哦、一上来凤凰传奇、
1: 嗯、
0: 以为串台了，
1: 是我们还以为认错人了呢、嗯、
0: 那可不、嗯、
1: 你发的信息我们一看这谁呢，
0: 谁到了
1: 这俩主持人你这什么玩意儿、哎、
0: 我们从来都不记仇，哎，有仇当场就报了、嗯、这个 ZY 发来了信息了，又是一首小诗啊，说8月15中秋到，今天早点来冒泡，一会儿就得把饭烧，二位主持辛苦了，坚持岗位不迟到，祝群员节日好。
1: 嗯，
0: 最后一句怎么少个字呢？应该是祝咱群员节日好，
1: 这不就够用了吗？
0: 对，
1: 哎，
0: 那、嗯、ZY 我跟你说，自从上了晚间节目，
1: 会说话
0: 啊，诗兴大发，
1: 你看看，
0: 嗯、
1: 哎、嗯，挺好，继续保持，
0: 保持住。
1: 不堪云雾说中秋快乐啊，过来打个卡，问候一下，我走了。我就过来打个卡，
0: 那也行啊，人天天在呀，
1: 是是是，
0: 不像那个桃子。
1: 哪这么点名说人家多不好、
0: 那怎么拿笔写下来，
1: 收音机都砸了，
0: 写小纸上
1: 给车载收音机抠了。啊，我桃子性格脾气，
0: 嗯
1: 嗯，不惯病。
0: 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快乐
0: 啊，谢谢啊。还有刘旭微梦也说了，来打卡了，金鱼兄弟晚上好啊，中秋节快乐，他说我们休息，他说你俩还在直播呀，真的很辛苦啊、嗯，同时呢也祝各位小伙伴中秋节快乐。
1: 骏马呢今天依然是赋诗一首啊，说今天是中秋节，这月亮之上的歌声真是美美哒呀，为了让广大听友们能够在这儿啊合家团圆的日子里面尽享天伦之乐，金鱼小哥俩啊是放弃了休假准点直播，两位小哥俩将快乐在电波里面进行了传播，这正是
0: 中秋节里听直播，
1: 金鱼声音沁沁窝，沁心窝，沁心窝，
0: 多么开心，多欢乐！
1: 感谢金鱼送花朵，
0: 骏马借此，
1: 嗯，
0: 衷心的祝福金鱼小哥俩中秋节
1: 直播快乐。哎，这读太好了，
0: 是不是上去读错了吗？不是，
1: 是是是。
0: 还有这个崔薇也发来了信息，这都要成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嗯、
0: 啊！这一周天天坚持听节目，特别好啊！嗯、
1: 对，
0: 金鱼兄弟好，中秋快乐、嗯、啊！节日辛苦了，
1: 是你看我们问候的名都已经非常亲切了吗？
0: 嗯，
1: 来崔
0: 啊，
1: 这多亲切！
0: 来小崔，
1: 哎，来崔，
0: 嗯。还有桃子也说了啊，拿小本饼了吗？
1: 那我肯定吃啊，
0: 嗯，
1: 我过不过节我都吃，
0: 一天一块小月饼，
1: 哎
0: 哎，
1: 那血糖蹭蹭往上。
0: 现在上节目
1: 啊，
0: 我这扭头一看，哎呀，这脑门中间那血管
1: 啊，
0: 一蹦一蹦，
1: 太有劲了。鱼雷老不吃这玩意儿，现在血管一瘪一瘪的，
0: 一瘪一瘪了，容易堵呗，
1: 稀瘪稀瘪。嗯，
0: 哎，中秋节得吃块月饼，哎，意思意思嘛。
1: 嗯，
0: 夏日听来也说了，金鱼中秋好啊，辛苦辛苦啦。感谢你俩陪我们度过美好的中秋假期，月饼吃了没有啊？吃的是啥馅儿的呀？
1: 嗯
0: 嗯，
1: 我吃的是红莲果仁馅儿。
0: 哦，
1: 哎，红莲果仁还是喜欢果仁的，
0: 果仁的。
1: 嗯，但今年吃的这个比较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品牌的，确实口感不错，
0: 不错哈。
1: 嗯
0: 嗯，
1: 那
0: 我吃的是冰皮儿。芋泥的
1: 啊，还是各种泥儿那玩意儿，最不讨最讨厌那玩意儿。
0: 但你知道冰皮儿的月饼啊，相对来说
1: 油少点，
0: 对，
1: 嗯，
0: 能够好一点吧。
1: 哎
0: 哎，另外口感也很好。
1: 嗯，大家可以说说你们吃没吃月饼呢？啊，吃的什么馅儿的？馋一馋我们俩是吧？
0: 嗯
1: 嗯，
0: 是不是有没有韭菜馅儿的？韭菜鸡蛋馅儿？
1: 哎，有牛肉馅儿的啊？
0: 是吧？
1: 我看见这家有牛肉馅儿的，但我看写了一个字辣，
0: 啊，
1: 我就没选。总觉得月饼嘛还是以咸和甜为主，
0: 对，
1: 如果吃了一口辣的月饼总觉得怪怪的，还挺贵。
0: 嗯，
1: 那一块20多块钱
0: 是吧？
1: 嗯，
0: 但在我看来哈，月饼我还是只能接受甜的，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咸的我都不太能接受，
1: 本来想尝试一下，一合计、嗯、这不像是月饼，
0: 更奇怪了。
1: 它要是五香牛肉的吧还行，就相当于吃了一口驴肉火烧。
2: 行啊，我觉得新鲜事物啊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偶尔可以尝试一下不同口味的嘛。
1: 是的，
2: 我们的孙燕大姐也发来信息啊，孙燕大姐换头像了，大姐头像帅帅的呀。
1: 谁呀、好久也不来了。
2: 金龙鱼雷下午好啊，中秋节快乐，感谢你们辛苦了。

0: 是
1: 啊，也欢迎大姐这个在晚高峰的时候有时间啊，多来光顾，多听个节目。
0: 嗯、对，
1: 这我们老听众看着都很亲切。
0: 那可不。
1: 还有水草发来信息了，说金鱼兄弟晚上好啊，中秋节快乐，我来打卡报道。
0: 嗯，
1: 你看多好，在今天这个放假休息的日子，还有好多朋友来。
0: 对。
1: 正在回复中说你俩月饼吃不完可以给我一点、嗯、
0: 那你放心，
1: 嗯，
0: 我这肯定能吃得完，鱼雷吃不完、哎、还有我呢，
1: 我吃不完我肯定给金融啊
0: 一年365天得有300天吃月饼当晚餐，
1: 对，
0: 你想一年之后哈、啊、基本上我血糖得4个加号
1: 我以后有月饼我就给金融吃、嗯、老话说得好吗，
0: 啊、
1: 嗯，一天一块饼，
0: 嗯，
1: 血糖往上顶
0: 行行行行，这对搭档是真好啊，
1: 这就叫横批步步登高
0: 啊，好嘞这家伙应该工资没高，这家往上高，
1: 往上高，
0: 血压血脂往上高、哎、啊，我谢谢你啊。
1: 另外呢，大家这个今天吃月饼啊，出去玩啊，吃这个团圆饭呢、啊，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啊？
0: 对，中秋档也可以看看嘛，是不是、嗯、中秋国庆档有不少电影，咱们汇总一下啊。
1: 对，哎，咱们看看中秋节啊国庆档这个电影啊都有什么。首先来看呢、啊，就在这个今天呢，有一部电影这个上映了啊，于谦、梁家辉主演的，
0: 嗯，
1: 是一个喜剧动作犯罪片，
0: 嗯，
1: 叫做《老江湖》。
0: 哎，
1: 听这名我想笑呢，就是我觉得
0: 梁家辉嘛，老了嘛，
1: 嗯，
0: 但是他可能还是挺厉害的吧，
1: 对，
0: 所以就老江湖嘛，
1: 就是你看着梁家辉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这个
0: 港片，
1: 哎，这个风格呀，嗯、可能是警匪，
0: 对，
1: 但是。于谦的名排在了梁家辉前面，
0: 这个
1: 他就是领衔主演，
0: 是说相声那个于谦吗？
1: 不是他吗？
0: 我觉得不是他，
1: 不是他呀，
0: 重名的有的是
1: 啊，那也有可能。
0: 嗯，
1: 妈，那还有比梁家辉有名的叫于谦的演员？
0: 嗯，你查完之后再说这事儿就完了。
1: 嗯，对，我就是按照这个前后来说，
0: 嗯，
1: 就放在前面嘛，就越是领衔嘛。
0: 对对
1: 对，
0: 嗯，
1: 那看来不是说相声那个，
0: 嗯
1: 啊，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哦，有复联四。啊，终极之战叫做加码真响版，
0: 这是
1: 复映的，再次上映的啊。
0: 复联四啊，这也是这个漫威啊、嗯、无限传奇10年的终章嘛。
1: 对，
0: 哎、
1: 小罗伯·唐尼的。
0: 嗯
1: 嗯。另外呢，还有一部这个国产的动画片啊，叫做《红孩儿火焰山之王》。
0: 嚯！
1: 哦，最近
0: 整完《西游记》的孙悟空开始出哪吒完之后了，现在敖丙开始
1: 八仙里面还有杨戬、悟空，
0: 现在开红孩儿了，这几个标志性人物都开始挨个试了，
1: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经典的国风漫画嘛、嗯、咱们原来也经常说嘛，咱们国产的神话的 IP
0: 嗯，
1: 人物众多呀，那姜子牙、申公豹啊，那咱们从小看到大的那些 IP
0: 嗯，
1: 就是何必总去看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神话系统啊、
0: 嗯、
1: 宇宙系统啊，咱们自己有很多的片子可以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啊、
0: 嗯、
1: 红孩儿火焰山之王，
0: 这都是今天开始上映的啊，
1: 火焰山之王，
0: 嗯，
1: 哎呀，那是他接班了呀，火焰山不是他妈妈那个铁扇公主的地盘吗？
0: 啊、
1: 嗯、啊，
0: 那是，对呀，
1: 怎么继承家业了，
0: 火焰山之王，
1: 对，他是在那个火云岭哭松涧，
0: 嗯，
1: 对，
0: 嘿嘿，
1: 哦，这么好听的故事哪里能听到呢？
0: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1: 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兄弟，搜一搜《西游记》全传，最近正讲到了红孩儿。
0: 接下来呢是《死亡禁区实录》，这也是今天上映的啊、嗯，这是一个恐怖惊悚悬疑片。
1: 对，
0: 但是过这个中秋节，看这么惊悚的，有点吓人呐。
1: 对，
0: 都是电诈区里边啊，园区里边惨无人道的阴谋跟杀戮的故事。
1: 哦，是的。最近这个女孩邓家佳就是经常演这一些就是刑侦类的这个片子、
0: 哦、
1: 嗯，还有一部片子叫做《敦煌英雄》，是一个古装动作传奇片，
0: 嗯
1: 啊、主演是张宇、窦骁，啊、窦骁还是比较有名的，
0: 嗯，
1: 哎、讲的是黄沙之下埋着60年前的唐军，壁画深处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0: 嗯，
1: 孤勇的骑手、神秘的张都尉、枯守石窟的廖黑云，
0: 嚯！
1: 哎，这么一说，我挺想去看的。
0: 古装动作传奇，
1: 对，而且你看还要探石窟啊什么的啊，
0: 嗯、
1: 有点《盗墓笔记》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啊？
0: 接下来呢是《野兽之心》，这个是9月30号才上映的啊、嗯，剧情动作冒险，这是一个外国片啊。
1: 哎呦，有布拉德·皮特啊，由他来主演的，
0: 是、
1: 嗯，
0: 嗯，
1: 这是一个传奇的老牌的那个明星吧，就史密斯夫妇的那个男的嘛，
0: 嗯
1: 嗯，他演过这个特洛伊，演过很多的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一般来说呀，就是特别大牌的这个艺人。

0: 人呢，
1: 嗯，
0: 他们演的片儿一般都不会太差，
1: 是
0: 因为他们接片的时候是很谨慎的，片儿不好不会去，
1: 对，
0: 所以你很少看到这种一线的一流的大牌的这个艺人明星，他接完这个片之后啊，变成垃圾片了。
1: 哎呀，这个也不见得，
0: 嗯，很少。
1: 我给你举一个人哈，
0: 谁？
1: 那个尼古拉斯凯奇
0: 啊，
1: 他年轻的时候，你说他演了多少经典的这个片儿，包括什么变脸呐？
0: 嗯，
1: 后来他就是五十来岁的时候，就是家道中落了嘛，这小子贼能花钱，买跑车呀，赌博呀。然后他接了一系列的烂片嘛，后来从这个好片之王变成烂片之王了嘛。
0: 是啊，
1: 对，尼古拉斯凯奇，哎呦，后来拍那个片简直是不堪入目都，给钱就接，给钱就接，就刷脸了。
0: 那就可惜 了。
1: 现在岁数大了也是，嗯。再来看还有什么片子啊？有这个闫妮和叶童啊，倪虹洁、许亚军演的这个《活色生香》
0: 啊，宝剑锋，
1: 宝剑锋。哎，这个片子最近我刷到了好多他的这个、就是、
0: 介绍，
1: 对，介绍，
0: 嗯，
1: 啊，挺感人的一个剧情，
0: 活色生香，
1: 对，
0: 嗯，
1: 讲人生的，可以看一看，
0: 可以看看啊，
1: 挺不错的。
0: 接下来呢是什么意思夫妇？
1: 哎，这个有意思，
0: 什么意思夫妇？
1: 最近我也总刷到
0: 啊，冷不听一听还以为史密斯夫妇呢，
1: 就什么意思夫妇？哎，
0: 哎
1: 你看连读就是嘛，史密斯夫妇，
0: 导演是谁呢？
1: 嗯，
0: 小沈阳他媳妇儿沈春阳导演，
1: 对，
0: 就现在他媳妇儿已经。化身成导演了，现在，
1: 嗯，
0: 这两口子现在行啊，
1: 嗯，
0: 主演是小沈阳、沈春阳，后面是他的好朋友贾冰、于洋、魏翔，听这几个人就知道了。
1: 这个片子特别搞笑，
0: 是是是，
1: 我也刷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片子，
0: 11号上映的，
1: 而且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在剧中演两口子，
0: 哦，
1: 嗯，一个性子特别快，一个性子特别慢，
0: 嗯，
1: 然后他俩交换了。你就看见了
0: 哦，
1: 特别有意思，
0: 也是交换身体那种的，
1: 啊，好像是交换身体还是交换性格，就不说那么详细了。
0: 是，
1: 完小沈阳去给那个贾冰，贾冰领导给他开车去了，
0: 嗯，
1: 这还给贾冰甩他，保温杯里泡枸杞甩一脑瓜子。
0: 哎呀，反正贾冰我很喜欢，
1: 对，
0: 啊，贾冰演这么戏太搞笑了，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11号嘛，国庆节嘛，大家可以考虑看一看。
1: 是，另外呢，这个家里有小一点的吧。孩子的啊，也可以去看《小猪佩奇》，
0: 10月1号上映。
1: 对，这是喜剧动画冒险的，叫《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嗯，这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可以这个看一看。另外呢，还有这个张译、马丽和陈明浩演的，叫做《神探之痕迹》。
0: 嗯，
1: 一听这名儿，你就会想到是谁导的？
0: 谁呀，啊？
1: 陈思诚。
0: 神啊，哦，
1: 陈思诚最近总导那个嘛，
0: 《唐人街神探》。
1: 对，《唐探》1、2、3嘛，
0: 嗯，
1: 最近总愿意跟这个神探。
0: 这叫《神探之痕迹》。
1: 对，《神探之痕迹》。
0: 嗯，对，这个马丽又是单独飞了，是吧？不跟沈腾在一块儿。
1: 嗯，
0: 他不在一块儿，好像就不演喜剧。他一跟沈腾在一块儿，就是喜剧。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1: 他俩在一起。对，
0: 他是跟别人演的话，基本就是正剧或者是悲剧。
1: 嗯，
0: 马丽演悲剧。演得非常好使，
1: 是，
0: 嗯，
1: 那你看沈腾前一段演那个《欢迎来龙餐馆》里边不也没有马丽吧？
0: 是，
1: 完沈腾离开马丽，他演了一个挺正的一个，
0: 他也可以演，
1: 希望沈腾得影帝啊，
0: 嗯，
1: 这个片子，嗯，另外呢，喜欢这个古天乐啊、刺杀呀、
0: 任达华
1: 的这个朋友，可以看看这个叫《侦战》，
0: 嗯，侦探的侦，
1: 侦查的侦，侦探的侦，
0: 嗯，
1: 就这个什么什么战。得没有十多个
0: 啊，
1: 独战、谍战、暗战、寒战，
0: 是，
1: 哎，特别的多。
0: 而且就是现在港剧就愿意演那种警匪片，
1: 嗯，
0: 似乎离不开警匪，离开警匪好像不怎么会拍了。其实你想，在港片过去的时候，很多的武打片，
1: 嗯，
0: 对吧？很漂亮的武打片，不怎么拍了这几年。
1: 动作片，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港片的这个警匪片，
0: 嗯，
1: 确实是很好看，
0: 是好看，但说实话，有点审美疲劳了。就这么多年，反正我不怎么愿意看
1: 哦。
0: 嗯，
1: 大家可以看看吧。但是喜欢这个古天乐吧，好多人管古天乐叫校长嘛，对不对？
0: 嗯，
1: 喜欢校长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啊，另外呢，还有一部片子叫《重生二》，这是梁洛施啊、文俊辉、洪金宝。哇，好多年没看见洪金宝
0: 老喽。
1: 嗯，还有白客，这演喜剧出身的白客啊，
0: 10月3号
1: 演的一部，
0: 啊，
1: 对，这也是国庆节期间，所以说你看这片子真不少。
0: 不少，
1: 刚才说了十几部片子啊。
0: 那这么一看，这国庆节加中秋档，
1: 嗯，
0: 目前我最想看小沈阳那个。你说其他的看谁？
1: 挺有意思。
0: 你说这个正八经国庆档没什么重量级的片儿啊？
1: 嗯，
0: 陈思诚导演的倒是可以考虑看一看。
1: 对，
0: 就是马丽那部片子。
1: 嗯，
0: 毕竟导演陈思诚还是很有想法的。
1: 是
0: 神探吗？
1: 对，但我能看看古天乐这个片子，我比较喜欢这个古天乐。
0: 嗯，
1: 哦，小沈阳这个我觉得也能看一看。嗯，但是你像这个闫妮和倪虹洁演这个片儿，我看挺好，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在家里看。
0: 嗯，
1: 布拉德皮特这个啊，也可以在家里看。
0: 野兽之心，
1: 对，野兽之心，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大画面的动作片。
0: 嗯，
1: 它讲的是一人一犬。

0: 他是被困在极度寒冷的这个阿拉斯加的荒野的故事。
1: 对，有点像咱们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南极大冒险。
0: 哦，
1: 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人和六七只犬在野外探险的时候，
0: 嗯，
1: 回不去了嘛，最后人回去了，狗就是驻守在那里嘛，
0: 啊，
1: 后来人回去救那个狗，咱们原来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但这个可能成本不是很高，不是那种大动作的，
0: 嗯，
1: 这个可以在家里的电视屏幕上去看，
2: 是，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我们介绍了很多啊，
0: 嗯，
1: 中秋国庆档的这个影片。你想去看哪个呢？
0: 红孩儿这个可以考虑，
1: 看看红孩儿。
0: 复联的复映我觉得够呛。
1: 嗯，
0: 毕竟中国人对于这个就是复映的片儿，不会太有情怀。
1: 对，除非说你特别喜欢这个漫威的这个世界。
0: 对
1: 对，
0: 没必要，因为复联四的话，打开电视首页就有它。
1: 嗯，
0: 今天我一点开还有它呢。
1: 会员可以看，
0: 可以看，
1: 也可以单片购买花。

0: 有两个办法，要么等啊这个皮肤新陈代谢，皮肤表皮啊会脱落更新，但你要等这个哈、啊，大概呢要挺1到2个月。
1: 说白了就是皮肤更新给它顶出去
0: 啊、哦，
1: 那得多长时间？
0: 哎呀妈，那手指头一直扎一个，
1: 一碰就疼，一碰就
0: 一个玻璃碴扎挺深，
1: 就有点像咱们扎个刺儿似的。那个刺儿啊、嗯、一直在肉里边，什么时候能出去？它自己慢慢长出去了。
0: 啊，更新的给顶出去，
1: 哎，
0: 但往往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扎刺儿你时间不拔，时间长了它容易
1: 感染
0: ，它那块会起泡，
1: 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什么呢？大夫说，要不就从手指头这儿嘎，它大哈，那就嘎这块肉吧，
1: 哎，
0: 要不整块肉都处理掉，甚至需要缝针，
1: 你
0: 说得嘎多大口子吧？
1: 你说谁能想到啊？
0: 哎呀，
1: 后来呢，通过网络搜索处理方法呀，也是病急乱投医，当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开始折腾啊，先用热水泡。让那皮肤呢泡软敷弄了，
0: 嗯，
1: 反复弄了好几次，用那个采血针呢把皮儿给挑破了，像挑刺儿似的。
0: 哎呦，
1: 滴了两滴那个什么按摩油在伤口，刚开始没什么反应啊，啊，没办法，只能一直等啊，
0: 嗯，
1: 等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有个小黑点儿啊飘出来了。
0: 哦，
1: 他用那个采血针呢把它给挑出来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黑色的小颗粒。你看看、哦、出来了，
0: 是
1: 就好像是咱把那个刺儿啊给挑出来了，
0: 对，
1: 都挑过刺儿吧，拿那个针，
0: 是
1: 说的弯的挺深的，其实
0: 嗯
1: 嗯，
0: 这样呢他受伤的手指就发现
1: 好
0: 疼
1: 了，不疼了，
0: 伤口很小，
1: 就那么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小黑颗粒，
0: 对，但它这个应该是属于像类似像钢化玻璃那样的东西，
1: 对，
0: 在里面确实是难受，
1: 就时间长了，
0: 对，
1: 那些东西变黑了。
0: 这还不是个例啊，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姓莫的一个小姑娘啊，二十出头，也是广东人啊，开车的时候啊，他妈妈坐在副驾驶，他刚把这个车也停好，妈妈就把手机递给他，哎，让他帮忙啊处理一个消息。
1: 嗯，
0: 他拿右手嘛，他正驾驶嘛，右手接过手机，哎，得把手机啊旋转调个方向，调整一下才能使用。
1: 嗯，
0: 就手机在那一只手里夸他这么一转个的时候，就感觉右手大拇指滋一下，
1: 完了
0: 那个血刺一下
1: 就出去了。
0: 哎，大拇指正中间出现了一个很小的伤口。是一条血缝，
1: 有点像咱们拿那 A4 纸啊、
0: 嗯、
1: 或者树叶擦一下拉口子那种感觉。
0: 这天哪，
1: 哎，大家是不是这个经历、
0: 嗯、拿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血线、
1: 哎、对，
0: 嗯，血缝、
1: 嗯、血缝，
0: 但是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但他就感觉有东西、
1: 嗯、
0: 有异物在这个肉里头，在手指头里头，哎呦，那种滋儿扎的痛啊，
1: 嗯，
0: 他挺害怕的。然后呢他回头啊用这个指甲啊把已经愈合的这个表皮啊，就过了几天呢、啊、还疼啊，
1: 嗯，
0: 扒开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用手啊硬挤呀、啊，他大拇指啊，说挤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你想他如果没东西，他不能硬挤，
1: 就是里边有东西，感觉难受。
0: 最后挤出来一个多大呢？一个3毫米长的小圆柱体。
1: 你看，还真有啊。
0: 其实3毫米说在手指里不小，这么一个东西啊。
1: 是，
0: 哎，看起来就像一个玻璃棍儿，
1: 嗯，
0: 小玻璃棍子，
1: 嗯，
0: 挤的时候啊，它是直直的从这手指里的噔冒出
1: 来，挤出来了。
0: 像不像那个孙悟空把那个如意金箍棒放地，长长长长长嘚儿？
1: 是，
0: 哎呀，他还让他妈妈把这个手机啊，那就是给他拍摄记录一下。
1: 嗯
0: 嗯，
1: 吓不吓人？你说
0: 对
1: 啊。
0: 第二天呢就好了，
1: 不出血了，
0: 没那么疼了，可能就是口长好就好了。
1: 了
0: 但里面有个东西，哎、那还真受不了。
1: 这是这种啊，就接手机旋转手机的时候划伤的。还有什么容易划伤呢？手机啊，江西个网友手机掉地上了。他第一时间反应去捡手机嘛，掉地下了嘛，对不对？没想到手机的钢化膜啊正好破裂了，噗就扎进了肉里边，肉眼都看不见呢。
0: 哎呦，
1: 当时呢已经用很大的力气去挤那个伤口了，还挤了很多的血出来冲洗，以为没事了、
0: 嗯、
1: 过了几天那个手指都很刺痛，一碰就疼的那种，还起了个小泡，应该是里边有东西
0: 肿起来了，
1: 身体出现了排异反应、哎、后来越来越疼、嗯、最后呢在网上说挑啊挑，挑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
0: 嗯，
1: 挑出来了、
0: 嗯、
1: 真给挑出来了。
0: 所以你看这几个反正也是都弄出来了。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手指头扎了东西，你就是安心就把它弄出来，肯定弄出来。
1: 嗯，
0: 就你这破坏实验呗，就那种呗，
1: 是
0: 嘎口挑窝弯呗。哎呦
1: 那疼啊，
0: 确实难受。
1: 拿你每次拿那个尖儿啊你扎捅的时候、嗯、疼啊，你说
0: 那咋办？
1: 这些啊，这是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基本都是钢化膜对我们人身体造成的伤害。
0: 嗯，
1: 就这个东西吧，太容易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它容易在这个边角的地方啊，就缺茬。
0: 对
1: 啊，缺时间长了，左边也缺，右边也缺，时间长不行了，然后这个光给它换掉，
0: 就像一个。

0: 玻璃啊，它有豁口似的。
1: 嗯，
0: 虽然它贴在这个墙上，
1: 是，
0: 但是它还是高低不平的，
1: 而且边上很锋利，
0: 你总拿手划拉来划拉去，早晚一下给拉上。
1: 对，
0: 而且拉上个我觉得可能不要紧，它要是碎了的话，
1: 嗯，
0: 顺着这个皮肤表皮层可能就扎进去了，
1: 它崩一些叉子挺厉害。
0: 对，
1: 嗯，
0: 有一位修手机的刘师傅就说了，嗯，不建议大家贴钢化膜。
1: 嗯，
0: 哎，他说了，说钢化膜啊，对手机，比如说防摔，摔在地上，保护的作用并不大，
1: 哦，
0: 甚至还会起到一些反作用。碰到很硬的东西，这个钢化膜裂得更快。哎，我比你还硬，
1: 嗯，
0: 结果鸡蛋碰石头了，啪嚓一下就碎了。
1: 是，
0: 而且这个破裂伤人呢，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钢化膜。
1: 对，
0: 哎，
1: 好一点的可以。你要贴个5块钱10块钱那个，估计够呛。
0: 不行哈。
1: 嗯。
0: 再就是呢，手机出厂啊，贴的都是软膜，并不是钢化膜。
1: 嗯。
0: 钢化膜怎么地呢？防滑，不防摔。
1: 哎，有什么划痕它能防？
0: 嗯。
1: 但是摔的话，它先碎。但凡也整个钢化膜的，是不是最后都碎了？
0: 摔炸开了，
1: 对吧？都碎掉了，这一个棱那一个纹的。嗯，
0: 但我说是钢化膜它就伤人吗？
1: 也不是啊，
0: 钢化膜90%以上啊不会伤人，有危险的情况大多都是这个膜啊质量不好的，在揭开的时候啊也会有危险。哎，揭钢化膜怎么揭呢？
1: 它容易崩。
0: 对，
1: 嗯，
0: 你要抓住钢化膜的一个角朝身体外侧撕，千万不要朝着里边撕。
1: 哦，就是你是从上往下撕还是从下往上撕？
0: 嗯，
1: 你从上往下撕的话就是朝自己了。
0: 对，
1: 你从下往上撕就是朝外边。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从下往上撕。
0: 是，这个师傅就说了，他说去年呢帮顾客呀就换钢化膜就出事了。
1: 哎呀，
0: 顾客的这钢化膜啊就质量很差，破损比较严重，揭开的时候啊顾客的钢化膜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就碎了，
0: 直接跳玻璃碴。
1: 对，
0: 揭开的时候没出事，但是用手再一滑动屏幕啊，
1: 炸了，
0: 哎，炸了。
1: 嗯，
0: 有个钢化膜啊，说这个残渣就留在屏幕上，扎到右手大拇指里啊，当时血都窜出来了。
1: 哎呦，
0: 用针挑出来之后有1-2毫米那么长，
1: 你瞅瞅，
0: 就是小碎玻璃碴嘛。
1: 嗯，
0: 哎，他也说了，他说可以怎么来进行这个寻找钢化膜的残渣呢？
1: 嗯，
0: 你可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贴着手指伤口的背面照射。说钢化膜晶体状的东西就能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然后把它挑出来。
1: 其实你说手机啊，咱们天天用，甚至用很长时间，
0: 嗯，
1: 咱这个膜啊，对我们的视线呢，啊，视力各方面都有影响。其实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贴一个最好的膜给我们的手机？
0: 嗯，对，
1: 对吧？无论对我们的视野，包括我们这个视力，是吧？包括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大的保护作用。使用率又这么高，反而有的时候我们贴膜的时候挑便宜的。有的时候，
0: 可能就觉得，哎呀，我
1: 这玩意儿差不多就行了。
0: 手机都花那么贵钱了，膜便宜点吧。
1: 其实恰恰是弄反了。
0: 对，你看你天天盯着它看，
1: 嗯，
0: 对吧？天天拿手往上摸，
1: 是啊，
0: 换个好的吧。
1: 对。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

0: 故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3: 第十九回，李郭掌权，锦马超出世。司徒王允跳下了宣平门，是怒斥反贼。李傕、郭汜啊，那是穷凶极恶，宝剑一晃，嘁哧咔嚓，就把这王允呐、是乱刃砍死了。老头子是以身殉国，作为汉朝的大司徒，他是忠君爱国，为国除奸，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呀，却是不合格的。国家动荡不安，他还杀了史官蔡邕。李傕、郭汜呢，这几个军阀头子啊，都已经向他示好服软了。他却是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非吵吵着把他们给整死。到底啊，是把人家给逼的造了反，最后长安城也破了，自己的脑袋呀也混丢了，而且接下来呀，这皇上也要跟着倒霉喽。
4: 此时这汉献帝小刘协呀，在城路上正哭呢。
5: 我这大汉朝的忠臣呐、老司徒啊，你死得好惨呐、
4: 而下面这个李傕、郭汜啊，已经琢磨呀要弄死他。
6: 我说李兄啊，
4: 哎，贤弟，
6: 这个小皇帝哭唧尿嚎的，真烦人呐。
4: 嗯，
6: 咱们干脆把他也给鼓捣死得了。
4: 好啊，把他弄死了，咱哥俩当老大，当个一字并肩王吧。
6: 哎。说王别说八，嘿嘿，文明你我他。
4: 对，是当王不是当王八。这两个小子是嘻嘻哈哈，就要弄死这个汉献帝。这时啊，张继樊稠过来了。
6: 哎，我说二位哥哥呀，这汉朝的刘氏江山呐、那是名正言顺，这个刘协呀还不能杀。让他呀当一个傀儡皇帝，这不挺好吗？哎，实际上啊，咱哥几个掌握大权呢。这几个人一琢磨，对呀，哎，这么整挺好啊。
3: 四个小子是趾高气扬，拿手啊就点指汉献帝。
6: 我说万岁呀，那个王允的老头也死了啊，我们也替董太师是报了仇了。哎，你说我们啊是不是立了大功啊？
5: 你们还立功了呢？立功了。
6: 哎，立功了，那您就得啊封赏我们哥们儿啊。
5: 哦，那几位爱卿要什么封赏啊？
6: 嘿，你个小玩意儿，你等一会儿啊，我们研究一下，然后再告你啊。
3: 这四个小子臭不要脸呐，特别的猖狂，还找来了纸和笔，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呀、要求啊、想当个什么官啊，全都刷刷刷写在纸上了，然后派人是送上城头。汉献帝打开一看呐，气得直哭啊。
5: 哎呀，虽然说我是皇上。

0: 但实际上都不如一根黄瓜呀。哎，他们要啥就给啥吧。我说四位爱卿，听风，那什么，你们请下跪。
1: 跪什么玩意儿还跪呀、啊、你念你的吧，你整那些形式主义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再不宣旨，我削你啊。这几个小子呀、啊、连马都没下。
0: 朕加封李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郭汜为后将军、美阳侯，张继为骠骑将军、平阳侯，樊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其余李蒙、王方等各为校尉。
1: 啊，哎哎，还行哈。啊，那什么，那个谢谢啊万岁啊，谢谢啊。由打这儿开始啊，这四个坏小子就把握大权了，对汉献帝啊那是呼来喝去。这皇上啊当到这个份儿，他是死的心呐、啊、都有了。
0: 哎，还不如董卓在的时候呢，他们四个人简直是快乐加倍呀。
1: 说到董卓呀，李傕、郭汜这几个小子啊倒是挺孝顺。哎呀，当年跟在老太师身边那也是吃香的喝辣的。哎呦，我现在老董没了，咱们几个也得吊唁吊唁呐。先把董太师的尸体咱们收集一下吧。
2: 喂，哎，怎么还收集一下呢？这、
1: 这董卓啊被处决之后啊，尸体扔在大街上，让老百姓啊出气了，结果呀被大伙儿整的呀是稀碎稀碎的。
2: 哎呀呀，那赶紧派人分头去找吧。
1: 众人呢、啊、就是划拉了好几天啊，有人啊从东边啊、找来了50多克，有人从西边啊又划拉了半斤，还有一个当兵的呀拿着两块嘎啦哈就回来了。哎，那个说这是老太师的。嘿呀，这哥几个一看呢，哎呦，这凑的一块堆儿他也不到一斤的分量啊，这些够干啥的呀。
2: 哎呀，行吧，意思意思吧，这心意到了就行了。来人呐，
1: 还在
2: 用上好的香木，为太师雕刻一具躯体啊，再把这些零零散散的肉啊、皮呀、啊，都放进去啊，放到棺材里。对了，再放几件王公贵族的衣服，再选一个良辰吉日拉到煤屋啊，埋了吧。
1: 您说这事儿啊，它邪性不邪性？下葬之前那是风和日丽，等到要下葬的时候啊，突然间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转眼间倾盆大雨是从天而降，哗！短时的强降雨啊，能有半米多深呐、啊！紧跟着咔嚓一个炸雷呀、啊，直劈在董卓的坟头上，把这坟圈子都给崩开了，连棺材都裂开了。这董卓呀，木雕的身体啊，嗖就飞出去了。那些灵皮碎骨啊，哎呦，崩的满哪都是啊！
2: 哎呦，这太师的嘎啦哈哟！这李傕、郭汜赶紧叫人呐、啊，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啊，又给捡回来了啊，重新装脸。第二天呢？又埋了一回，结果啊又下大雨了，是狂风闪电，咔嚓这么一个大雷，又把老董卓给崩出来了，又找啊又装回去又埋，结果是又下大雨，咔嚓劈大雷，咔嚓又给老贼给撅巴飞了。这一连三天是埋回造雷劈回，埋回造雷劈回，这吓得李傕、郭汜啊也不敢埋了，就这么地吧。看来是董卓呀遭了天谴了，咱们再埋就得劈咱们了呀。
1: 哎呀，要不然呢其实也埋不了了，因为本来这尸体啊就剩下那一丁丁点儿了，一连三回被雷劈，现在呀就连个肉渣连个肉滋了你都找不着了。这就叫做挫骨扬灰，是灰飞烟灭，这反贼董卓就得了这么一个下场。可是呢，李傕、郭汜这四个小子呀比老董卓还残暴，对老百姓啊是任意的杀戮，对朝中的大臣是想提升就提升，想降级他就降级，特别对这皇上汉献帝更是不当个人看呐、啊，是想骂就骂，是想训就训，急眼了照脸蛋子叭叭就两撇子呀。这小刘协啊那是忍气吞声啊。
0: 哎呀，我不死就行啊，我知足，我知足了我呀。哎呀，而且最近也不打仗了，这百姓也不用遭殃了呀。
2: 说个不打仗，前方就传来了战报了。关外有两只兵马杀到，哎，西凉太守马腾、并州刺史韩遂引军十余万是杀奔长安而来，声言呢要讨贼。
3: 哎呀哈，又要打仗了，好啊！
1: 李傕、郭汜张继樊稠是赶紧召开了战前会议，就研究对策。这大军师啊贾诩可就说了，
4: 众位将军呐、啊、此战我们无需一兵一将，他们远道而来，我们只需要是挖深沟筑高垒，坚守不出，耗他三个月，他们的粮草必耗尽，到时啊一定会撤军，到那时我们再带兵追赶，必定生擒马腾韩遂。
1: 可是没想到啊，旁边腾腾站起来两个小子，正是啊李蒙和王方。这俩人啊也是董卓的余党，当初啊在长安城内啊做内应，打开城门放西凉军进来的就是他俩。
2: 哎呀，我说贾先生啊，你这计策是不错，但是时间太长了，只要给我们精兵一万，我们哥们儿出去把这马腾韩遂的脑袋砍下来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贾诩一听啊，拿着鼻子刺啊就哼了一声，
4: 哼，你们要是出战必败。
2: 哎呦，瞧不起谁呀、啊、我们愿意立军令状，要是我们败了斩我们的脑袋，嘿嘿嘿嘿，要是我们胜了，贾先生您这个脑袋就得输给我们。这脑袋就成了赌注了。李傕呢真就给了李蒙、王方啊15000人马，二人呢是带兵出战。西凉来的军马呀也摆开了阵势，两位大佬马腾、韩遂啊是连配而出，指这个李蒙、王方就大骂呀，反国之贼，谁去擒之？
1: 这时身后啊传来一个声音，小将愿往啊。
2: 哦，将军小心。
1: 不劳嘱咐，等着驾。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那是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体猿臂，是膘腹狼腰，手执长枪，是坐骑骏马，从阵中飞出。来的这位呀、啊、可太了不起了，乃是西凉太守马腾的儿子马超，马孟起，今年呢才17岁。现在这个小马超啊是这个小号早期的升级阶段，属于啊初露锋芒。那到了中后期，这马超啊就更厉害了，因为马超啊人长得特别的英武帅气，是金枪白马，所向披靡，人称是锦马超。后来呀、啊、蜀国的五虎上将之一。三国这部书里啊有一个大排行，哎，咱们说过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第五位就是马超。你看这名次啊还排在张三爷之前呢。有一首词啊就叫做江城子玉面郎，写的就是这锦马超，说的是狮盔银铠玉面郎，目如星体赛狼，跋扈飞扬报仇反西凉，六战渭水逼潼关，挥铁骑捻金枪，白虎星君转世将，才高俊命悲伤，仰慧韬光顿饮黄书帐，一定成都逞声威，树阳平射西枪。
2: 这小马超是挺枪跃马初登战场，对面的大将王方一看呢，嘿呀，嘿嘿嘿，小孩鸭子生瓜蛋子呀，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呐，嘿嘿，你写完作业了吗？你就出来蹦的呀你。王方啊是抡刀就剁呀，马超100斤枪接驾相还，这一动手啊，王方就懵了。哎呀，这是中学生的水平吗？这是无圣人吧？这也太厉害了吧！大将一抖是上下翻飞，我这老花眼，我跟不上啊！哎呦哎呦哎呦呦！没三五个回合，这王方让马超一枪就给扎那儿了。20多长的大枪头吧，从前面进去，噗，从后背可就露出尖儿来了。
4: 小马超狠呐、啊，一合阴阳把，你给我下去吧！嗖，扑通，
1: 把这王方啊是甩于马下。这家伙还不服呢，躺在地上手刨脚蹬啊，还比划了好几下，最后啊是说了一句：“
2: 好凉快儿。”
1: 这不废话吗？ 都给他呀扎。

0: 发漏了气了，你说能不凉快吗？
1: 正在这时啊，远处的这马腾在阵门下是大叫：“我儿孟奇，小心背后来人！”原来啊，这李蒙见王芳被刺死，他是跟谁也没打招呼，蔫不出溜的就上来了，快马加鞭是哗哗哗哗哗哗哗，眨眼就冲到了马超的背后啊，举枪奔着马超这个后心呢、啊、就扎了。小崽子，你给我在这儿吧！咦，
0: 只见马超坐在马上是一动未动，就好像啊啥也不知道。眼瞅着这枪尖子就到了后背了，马超是猛的一拨马，唰啦一下就躲开了这一枪。二马这就一错蹬，李蒙和马超就肩并肩了。李蒙啊，双手举着大枪，还没来得及往回收呢，只见这马超啊是漫展狼腰，是轻舒圆臂啊，砰，就把这李蒙的师门大带可就抓住了。你给我过来吧！
1: 哎，我不过去，
0: 不过来不行。嘿，
1: 哎、
0: 马超啊就跟拔大萝卜似的，把这李蒙啊就给拔过来了。哎，往这个胳肢窝下一夹，嘿，给这家伙夹的啊梗了一声，走马活禽。李蒙和王芳手下一看呐、啊，哎呦，我们的主将是一死一被擒，哎呦，咱们撒丫子吧，那是望风而逃。马腾、韩遂率兵是趁势一通追杀，是大获全胜，直逼到啊隘口下寨。再看呢，被生擒这个李蒙，哎呦，被这马超勒的，嗯，上下两头啊都吐白沫了。行了，你也别活了，斩首祭旗，咔嚓一刀，人头砍下。
1: 消息传回了长安，李傕、郭汜一拍大腿呀、啊，妙啊！那位说，这两位是让人打傻了吧？这怎么吃了败仗了还妙呢？哎，他们呢是佩服哎这个贾诩先生的眼光独到，有先见之明。那至于王芳、李蒙，那死就死了吧。哎，他俩赶紧呢就用了贾诩的计策，挖深沟，筑高墙，不和这个马腾、韩遂的军队正面接触，就一个字，防守啊，或者是两个字，我耗死你们。
0: 无论西凉军队如何的叫骂，这长安城啊就是严守不出。哎，你解马超不是厉害吗？你厉害又如何呀？我不搭理你。果然不出三个月呀，西凉军的粮草耗尽，不得不拔营起寨往回走。这时候李傕、郭汜来了精神头了，让这个张济啊引军追赶马腾，樊稠带队是追杀韩遂。这西凉军呢、啊、只好是边打边撤。哎呦，这时候小马超啊可算能够发挥作用了，在后面呢是阻挡追兵，他是杀退了张济，掩护父亲马腾撤退。那一头啊，樊稠负责去追韩遂呀、啊、追得挺急，哎，回来的更快。为什么呢？这俩人啊是老乡，在阵前呢、啊、这樊稠跟韩遂啊碰面了还唠会儿嗑。这樊稠你别说呀、啊、还挺重感情。哎呀，那行吧，老乡见老乡，关系别太僵啊，做人留一线，咱日后好相见。哎，走吧老乡，那我不追你了。 这樊稠啊带队可就回来了，可是他呀是万万没想到，他再也啊见不着他的老乡了。不但见不着老乡，连明天的太阳啊他也见不着了。
1: 樊稠放走韩遂的事啊就传到了李傕这耳朵眼里了。嘿呀，我的命令你都敢不听了，看我怎么弄你。咱们经常把这几位放在一起说啊，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实际上啊，李傕、郭汜的地位呢是高于张济、樊稠的。这李傕这叫兴师问罪，又是贾诩给出了主意。
2: 呵呵呵，你们这些粗人呐、啊，就喜欢两句话不合抄家伙就上，咱们呐文明点。哎，将军呐、啊，你呀得这么这么这么办。
1: 哎呦呦，贾先生，嘿嘿，还是您损呐、啊，损的我呀，好喜欢哦。于是呢，是以计而行，李傕、郭汜是大排筵席，请这个张济、樊稠来吃饭，哎，说是要给他们庆功。这二人呢，一点防备都没有，如约而至。哥四个呢，又坐在一桌了，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喝得满脸通红。这喝着喝着，李傕突然就翻脸了。樊稠，你为什么放走韩遂？你要造反不成？来呀，斩了！
0: 这樊稠啊都没反应过来呢， 埋伏在屋后的刀斧手就冲进来了，咔嚓一刀把这樊稠啊在这酒桌上就给砍了脑袋了，把旁边的张继吓得扑通一下就给李觉郭汜跪下了。
1: 张继兄弟，哎，你怕什么呀？啊，哎，这个樊稠要造反，我宰了他啊！你是我的好兄弟，咱哥们儿都几十年了，谁跟谁呀？啊，来来来来，快起来喝酒去！
0: 好。这张继心里说呀，那樊稠和你也几十年了，你小子不也是啊，说杀就杀吗？以后啊，我可得呀提防着你们点儿。整不好哪天我这脑袋也得混丢喽。所以呀，有一句话叫做少不读水浒是老不看三国，说这少年人呢年轻气盛，而水浒里啊到处都是打家劫舍，不是宰人全家就是把人呢做成人肉包子啊，就怕年轻人呢看了之后他效仿。三国里呢都是尔虞我诈，各种啊阴狠毒辣的计策。说这人呢上了年纪，本就社会经验很多啊，很油滑，你再看了三国的计策，你再变得更加的居心叵测。不过呢，我们这故事啊，大家听完了就是哈哈一乐，哎，您可别到处使计策去，要是出了问题我们是概不负责。你要找啊，你就去找罗贯中。
3: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5: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4: 唤醒沉睡的记忆。
6: 爱真的是
4: 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7: 伤心依旧纠缠，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4: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听。

0: 算是自己的，
1: 膈应，
0: 我觉得膈应。
1: 对，
0: 有人就这么说。
1: 有的人会担心呢，袜子一些真菌呢沾到了这个内裤上，然后再穿上的话，容易对身体造成影响。
0: 嗯，
1: 会有这个担心的。
0: 对此呢，这个记者呀咨询了很多位啊皮肤科的专家，专家们表示啊说，健康人群在满足规范条件的时候啊，内衣袜子是可以一起机洗的。衣服混在一起机洗啊，不仅省事儿还干净。但呢，这个混洗的前提是啊，家庭成员当中啊没有传染性的疾病。
1: 嗯，
0: 哎，
1: 内裤跟袜子都会携带不同的这种病原体，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菌、真菌，咱就不细讲了、啊。
0: 杆菌、球菌呐、啊，
1: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放在一块呢，就是不易被彻底的杀灭，遇到合适环境仍然容易重新的繁殖。
0: 对，
1: 嗯
0: 哎。但是呢，也有实验表明啊，就是说在这个机洗45分钟，水温30摄氏度左右，并配合洗衣液的情况下，这个除菌率可以达到99%以上。如果你有这个高温洗或者烘干，哎，那就杀菌效果就更好了。
1: 嗯，
0: 哎，另外呢，也有中山大学的教授说了，说从稳定性上来说呀，机洗比手洗啊更有保证，因为洗衣机啊会按照设定程序充分的洗涤，然后时间、温度、洗涤剂这个用量都可控，而手洗呢，它会受到个人习惯的影响，揉搓的时间呢、啊、浸泡与否啊、漂洗是否充分呢、啊，都会最终啊。就是影响这个清洁程度，
1: 嗯，
0: 所以说专家建议啊，如果选择机洗，就是避免使用15分钟左右那种快速洗，哎，洗涤时间呢调一个30分钟，可以充分的清洁。
1: 但主要问题是哪儿呢？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

0: 咱们是不是忘了基本一天一洗、嗯、当天穿完之后呢就给它脱下来之后洗了之后晾干，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要不然你就是等第二天干了之后直接穿，或者换另外一双、嗯、很少有，反正我也见过有家庭啊，就是一家几口人呢、啊、攒了一大兜子洗个袜子，
1: 那其实不太好
0: 啊，攒了一兜子、嗯、一个礼拜洗一回，然后拿洗衣机洗
1: 啊、
0: 这个有我见过。
1: 但是你想那个兜子其实这一周
0: 嗯
1: 它会积攒大量的这个细菌真
0: 的、啊、那是的，
1: 包括那个环境都影响啊，
0: 那可能就放到了一些通风的地方呗，
1: 嗯，
0: 通风的地方，然后
1: 让这些细菌四处扩散。
0: 它一天一洗吧还行，
1: 嗯，
0: 它一天就穿了一天嘛，要是三五天不洗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集中洗完之后了一家人嘛，对吧，基本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对，除非说你有一些比如说炎症，说脚气呀、啊、哎有一些炎症啊，再就是说什么呢，家里有65岁以上的老人、12岁以下的孩子等等啊，易感人群的时候，就这样的人群呢免疫力相对比较低下，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流行性的疾病，比如说像说的诺如病毒，那种拉肚子、上吐下泻呀、啊、
0: 嗯，
1: 这时候病毒可能通过污染衣服进行传播，你这时候要混洗啊会增加一些危险。
0: 对，
1: 或者家里比较有严重的过敏者，哎，这个就不建议混洗了。
0: 嗯，
1: 再就是家里有频繁运动的人，因为运动产生的汗液细菌呢可能更容易积攒在衣服上，混洗可能会增加细菌的繁殖。
0: 嗯，
1: 再就是坐月子的女性
0: 免疫力比较低、
1: 哎、对，容易受到这个感染。家里如果没有这几类人群、
0: 嗯、
1: 正常你也没有什么传染疾病，
0: 嗯，
1: 这个混洗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其实与其有这么多的这个危险性或者是可能性，那还不如干脆吧就自己单独洗就完了。还有的有那种小型的洗衣机，一次呢、
1: 嗯、
0: 大概能洗3件内衣那种的、
1: 嗯、
0: 然后袜子的话呢你也可以比如说攒个那几双然后一起放在里边，因为毕竟啊比如说滚筒的那种的8升10升的放2双袜子洗一次、
1: 嗯、
0: 洗40分钟洗30分钟真犯不上。
1: 是
0: 基本没人那么干。
1: 袜2个袜3双内裤、
0: 啊、
1: 3个内裤我们呱呱脚40-50分钟
0: 啊，没人那么干的，
1: 也挺费水挺费电。
0: 那可不是吗，
1: 就是一个袜多钱，你看我
0: 啊
1: 夏天不穿袜子，
0: 一次性
1: 就穿洞洞鞋不穿袜子回家洗洗脚，
0: 哎也是
1: 冲冲鞋，
0: 嗯，
1: 冬天穿袜子哎穿一天袜撇了不要了晕湿
0: 穿一次性
1: 一天就换。
0: 是现在欠5000-500万了
1: 全买袜了呗
0: 对对对。

忙碌的一天过后，是时候为自己找点乐子了。快来收听下班听我的，一档专为都市白领打造的节目，我们懂你的压力，更懂你的需要。在这里，你将听到最时尚的音乐、最有趣的故事，以及最快速的今日热搜榜。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都市的夜幕中释放自我，享受生活。

0: 国外对航母技术实施铁桶式封锁，没有图纸参考，没有经验可学，中国团队只能从零起步。鞍钢集团为制造航母特种钢，3个月内攻克对称球扁钢技术，实现钢材产业链升级。设计师发现原有机库无法容纳歼U5舰载机，果断调整结构，将苏式设计适配国产装备需求，动力系统、电子雷达、武器装备全部推倒重来，仅保留舰体外壳进行重构。从清洗舷身、涂装防锈漆，到安装1130近防炮、红旗式防空导弹，7年改造历程中，每个螺栓的紧固，每条线路的铺设，都凝聚着中国军工的心血。2011年，国防部正式宣布改造瓦良格号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外界的关注与质疑随之而来，但中国海军用行动回应。2012年8月，辽宁舰完成多次试航，动力系统稳定输出，各系统协同运转。9月25日交付当天，战破仪式上的舰员眼神坚毅，他们中许多人从千吨级战舰转型而来，正如原舰长张舟所言，吨位大了10倍，训练、管理、作战全是崭新课题，必须彻底改变思维惯式。交付并非终点，而是战斗力生成的起点。2012年11月23日，戴明蒙驾驶歼U5舰载机从陆基机场起飞，绕舰下滑对正尾钩精准勾住阻拦索，稳稳停在甲板上。这一惊天一落，距辽宁舰入列仅2个月，标志着中国掌握航母核心战力技术。遗憾的是，歼U5总设计师罗阳在任务结束后因过度劳累殉职，用生命为航母事业奠基。作为
1: 长的话，您可以看看您的朋友圈，现在这个大月亮已经出现在朋友圈里面了啊。特别开心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在8月15这样一个团圆的氛围当中度过一小时，陪伴大家通过电波，我们一起感受过节的氛围啊。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直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收听或者是回听啊。今天既然是过节，我们的都市好医生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就不聊更多的医疗知识了哈，今天主要跟大家一起轻松的赏月过节，感受假日的气氛。来上班的路上，我看到天上挂的这轮圆月，我就在想，你平时愿意看月亮吗？可能不只是在15的时候，而且也不光是它圆圆的大大的时候，哪怕是一点点小的月牙也值得我们去驻足观赏吧。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不是和我一样，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天，看天上的云，晚间看天上的月亮，即便什么都不说，好像月亮也能读懂你的心事，你也愿意和它进行交流。看月亮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背景音乐呢？哎，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会分享很多平时我赏月时候喜欢听的一些节奏，也作为你今天赏月的伴奏或者说背景音乐，好吗？什么样好的心愿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今天晚上吃月饼了吗？什么馅儿的也可以来跟我交流。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欢迎大家直接给我留言，文字的消息我都能看得到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伴着每一首适合赏月的背景音乐走起。

然后你又盼着十一的假期依然可以享受到属于自己的休闲自由时光。所以人呢，有的时候都得有个盼头，你说呢？赶紧抬头看看今天晚上大大的圆月，可以许下一个你的心愿。嗯，什么样的心事可以偷偷的告诉月亮？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来跟我互动哈。发送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点击一下。除了可以参与都市好医生这个节目之外， FM99.1 的各档节目啊，都是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大家可以在上面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然后也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各位主持人和他。不要盲目的以秋冻为理由给孩子少穿衣服。你会发现年轻的父母带孩子啊，经常会给孩子穿的特别少，就怕他热热，怕他出汗。可是长辈啊，隔辈亲的长辈带孩子的时候，往往给孩子左一层右一层套的特别多。这就是育儿时候的这种啊，说经验的不同啊，包括理念的不同。其实这种捂和冻如果走向极端都是不对的。所以刚才我说到的春捂秋冻，在这个时下是应该去尝试的，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群。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今天说了吃。

月饼，那我再提示一下吧。这个季节，还有就是大闸蟹上市了，对吧？如果今天你的餐桌上恰好也有河蟹的话，你就不妨再听听我的建议哈。螃蟹的鲜美呢，的确啊，这个让人容易。多吃几口哈，欲罢不能。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当螃蟹成为咱们中秋餐桌上的主角之一，对于那些体质敏感的、易过敏的人群，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高风险的食物。为什么有些人吃螃蟹会过敏？那过敏的反应还不一样，有些人是上吐下泻，有些人是马上表现在皮肤上或者是口腔里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劝大家呢，可以吃，但是最好是吃煮熟的，而且要远离那些个不新鲜的死蟹子啊。这两年生腌特别流行，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机制不同啊，如果有过敏源的话，这是会陷入危险的啊，很可怕的。所以一定要挑新鲜的，然后煮熟了吃比较放心啊。除了要观测过敏反应之外呢，也想提醒大家，这个一口螃蟹一口月饼，这个也是非常不可取的。虽然这都属于中秋的标配，但是啊，月饼和螃蟹一起吃，这个对很多的这个三高人群啊，过敏体质的人群非常不友好啊。曾经就有过在十五的时候，有人因为一口月饼出现了口唇肿胀的情况，或者是吃了一只螃蟹诱发了全身的风团、呼吸困难。那么这些不适其实都是食物过敏在作祟。那如果在大家都团圆的这么一个喜庆的日子当中，你还得往医院跑，哎，这是一件比较扫兴的事情，同时也是蕴含着危险的啊。刚才说螃蟹的过敏呢，可能不少的朋友尝试之后自己知道了啊，他就会躲着点儿，避免吃或者是少吃。但是有的时候月饼的过敏，它并不一定是因为螃蟹诱发的，因为我说过了，月饼里面的馅料、饼皮包括一些添加剂，其实每一层都可能是潜伏着一些过敏源，对吧？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热量最高的是蛋黄莲蓉月饼，还记得吧？它里面有小麦、有鸡蛋、有咸蛋黄，啊，那你看看有没有人是鸡蛋过敏的、小麦过敏的？我们再说五仁月饼是更容易过敏的一种馅料，因为里面有花生、有核桃、有杏仁等等很多的坚果种子。那么你周围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我的身边就有花生过敏的，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导致窒息和呼吸困难啊。冰皮月饼里面包括流心月饼，一定含有牛奶或者是奶油等乳制品，吃完之后会不会也会引起腹泻，类似这样的一些过敏反应啊？这还仅仅是主材主料上，那我刚才还说了，月饼当中还有一些食用的色素啊，还有一些添加剂呀，那这些可能都是某些人群的致敏源。所以今天晚上大快朵颐之余啊，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自己的过敏的这个情况啊，及时的进行一下处理，这样的话才会在接下来两天的假期当中可以继续和家人一起团聚和共享美食，您说是不是？就让我们带着不错的好心情继续赏月，继续感受这种家人团聚的过节的氛围吧。节目的最后，再一次祝福所有的朋友啊，人长久，共婵娟，像天上的圆月那样总是很圆满的。还是那句话，好好过着，健康活着，真是一个不错的未来啊。好了，今天陪伴大家过节的时间就到这里了，稍后要换班了。继续陪大家过节的是都市夜未央的林阳，欢迎各位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0: 杂。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

真的不是。那人说呢，可是对我来讲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我想对你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还在世的话，不管有多远你都要回去看看，那么这份亲情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等真有一天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我的感受了。很多人都说呢，我们中国人节日比较多，但是你用心去过的又有几个呢？那我想问问你，今天是怎么过的？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加好友之后呢，就可以把您的消息发过来，我看到之后就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那我先说说我吧，我今年简单了一些，陪着妻子和岳母呢，去了一趟南山附近的一家铜锅涮羊肉的饭馆搓了一顿，欣欣然，很惬意。其实想一想，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在简简单单当中去体会亲情的温度。中秋啊，从来都不止一种模样。你看，有人呢去奔赴山海，只为一席团圆饭；孤单的中秋雨夜呢，因为陌生人的善意，工作人员的坚守变得格外的温暖。石小明呢，坐在人群当中，捧着温热的饭菜，看着眼前温暖的画面，心中满是感动。往年在路上过中秋，只有孤身一人，满目的风尘，伴随的是无尽的孤独。那有句话不也说吗？那天有风雨，人有温情，山河无恙，万家兴安，便是中秋最好的一个模样了。那些默默坚守的工作人员，那些风雨中彼此温暖的这些陌生人，都是人间最美的月光，温柔守护着世间的岁岁与团圆。

中秋的浪漫呢，藏在山河月色里，更藏在代代相传的烟火家风里。有人在奔赴与等待中读懂了月圆，有人在坚守与奉献当中读懂了担当。而军队文职人员卜小雨的中秋，是一场跨越岁月的传承。

是一缕呢根植心底的家风，是一口老月饼里藏的最绵长的乡愁与温情。卜小雨呢常年从事军队的文职工作，一身戎装，肩负责任与使命，岗位特殊，职责在身，常年是忙碌不休，归家的次数寥寥无几。对于他而言呢，团圆呢从来不是年年如期的常态，而是岁岁期盼的奢望。平日里呢，他坚守岗位，履尽职责，那守护家国的安宁，把温暖与牵挂藏在心底，把责任与担当扛在肩头。从小到大呢，姥爷刘文秋的中秋是他记忆里最温暖的一个模样。姥爷一生质朴纯粹，正直善良，从军半生，家国情怀刻入了骨髓，退休之后依旧是初心不改，温和热忱。在小雨的童年记忆里呢，每年中秋无论多忙，姥爷总会备好油纸包裹的老式五仁月饼呢，那是最传统最地道的中秋的味道，也是独属于家人的团圆的味道。不同于市面上花样繁多包装精致的新式的月饼，姥爷偏爱的老式月饼呢，朴素简单，用料扎实，油纸包裹着朴实的香甜，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藏着最纯粹的烟火的温情。每年的中秋，一家人围坐庭院赏月吃饼闲谈，姥爷总会借着月色给小雨呢讲过往的岁月，讲述家国大义待人之道，温柔的话语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的成长。岁月流转，小雨渐渐地长大，追随姥爷的脚步呢，投身家国事业，成为一名军队的文职人员。从此他告别了朝夕相伴的家人，奔赴岗位，坚守初心，年年中秋呢常常是缺席的。年年月圆，岁岁思念，工作的责任让他无法时常归家，可姥爷的教诲，家中的中秋的味道，始终是他心底最温暖的底气。那今年的中秋，小雨早早的就做好了安排，他推掉了所有工作上的琐事，下定决心回家去过节。他盼了太久了，他盼着再尝一口姥爷亲手带回的老月饼，盼着再陪家人围坐赏月，盼着重温儿时最温暖的团圆的时光。他知道岁月匆匆，家人相伴的时光愈发的珍贵，世间所有的美好呢，都抵不过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中秋的傍晚，暮色温柔，晚风微凉，小雨呢，他想象着推开家门，那熟悉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还没进屋，他就会看见姥爷提着两担油纸包的月饼缓缓地归来，苍老的身影依旧是挺拔，眉眼依旧温柔，多年未曾改变的模样瞬间抚平他所有的奔波与疲惫。小雨呀、啊、来接月饼，你爱吃的五仁见。那熟悉的话语时隔多年依旧会温暖如初啊，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姥爷岁岁不变的牵挂与偏爱，无论他长多大走多远，在姥爷的心里，她永远是那个爱吃老式五仁月饼的小姑娘。小雨说，当我接过沉甸甸的月饼，油纸微微的泛黄，带着淡淡的糕点的香气，还留存着姥爷手心的温度，小雨的心中瞬间是暖意翻涌。这么多年世事变迁，岁月更迭，月饼的样式层出不穷，可姥爷呢却始终坚守着这份老味道，坚守着属于一家人的中秋的仪式感。这不是固执，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深情，是刻在岁月里的传承。他说，我轻轻地掰开月饼，金黄的饼皮呢酥脆掉渣，那果仁饱满，香甜醇厚，还是记忆里最熟悉的味道。按照多年的习惯，他先掰了最大的一块递给姥爷，再分给身边的家人，最后才细细地品尝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举手投足间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代代相传的家风。夜色渐浓，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庭院，一家人围坐桌前，灯火温柔，岁月安然，没有盛大的宴席，没有奢华的礼物，只有一桌家常菜，一饼老味道，一轮天上月，一席家人言，闲话家常，细数岁月，温柔的氛围漫满了全屋。小雨在博客上说呢，姥爷看着眼前的小雨啊，看着褪去稚气沉稳坚毅的孙女呢，眼底满是欣慰。他缓缓地开口，依旧是往日的叮嘱，做人要心怀赤诚，要坚守本心，做事要

脚踏实地，不负初心。当身在岗位，当扛起责任，不负家国。老爷温柔的话语呢，伴随着月色的晚风，轻轻地落在小雨的心底。那么这一刻，他忽然读懂了中秋真正的传统。中秋传承的从来不只是习俗与味道，更是家风与初心，是温柔与担当，是家国与温情。老爷用一生的坚守教会他何为责任，用岁岁不变的陪伴教会他何为温柔，用质朴纯粹的言行教会他何为赤诚。他身着戎装，守护万家灯火，岁岁月圆，家人驻守故里，守护烟火温情，岁岁心安。他守护家国，家人守他，遥遥相望，彼此牵挂，那便是最动人的双向的奔赴了。有句话不是说吗，月色温柔，岁月安然，一口老月饼呢就会承载着几代人的一种记忆。那一轮中秋月呢，也照亮了传承不息的家风。平凡的烟火日常呢，最是治愈人心，代代相传的初心最是温润有力。原来最好的家风啊，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教诲，而是藏在岁岁年年的团圆里，藏在一口不变的老味道里，藏在月光下一次次温柔的叮嘱与陪伴里。那清风蒙月长，月常在，家风代代相传，便是人间最美好的中秋了。

对于常年在外务工的普通人而言呢，中秋是藏在奔波里的期盼，是藏在岁月里的思念，是平凡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黄田农场的务工青年便在这个中秋读懂了异地相守、双向奔赴的深情。城市的灯火璀璨，藏着无数异乡人的奔波与梦想，无数普通人背井离乡，远离故土，奔赴陌生的城市与旷野，用汗水浇灌生活，用坚守撑起小家。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是岁月的耕耘者，也是最平凡的追光者。中秋佳节呢，当所有人都奔赴归途，奔赴团圆，他们却依旧要坚守岗位，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的耕耘，静待团圆。往年的中秋，他总是独自的度过，工地寂静，宿舍清冷，身边没有家人陪伴，没有欢声笑语，只有无尽的空旷与孤独。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家家户户合家欢聚，唯有他独坐窗前，望着天边的明月，思念着远方的家人。奔波的疲惫，独处的孤独，思乡的惆怅，常常在月圆之夜尽数的翻涌，让人满心的酸涩。他说呢，在去年的中秋，工地依旧是繁忙的，工期未歇，岗位不闲。中秋当天呢，所有人依旧是正常上岗，奔波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在旷野工地之间。白天忙碌奔波，无暇顾及佳节的氛围，直到傍晚收工，工长一句温柔的叮嘱，打破了连日的忙碌，说结过婚的人可以早点下班去回家团圆。说简单一句话呢，温暖又治愈，瞬间驱散了连日忙碌的疲惫，也点亮了他心底的期盼。他满心的欢喜啊，来不及收拾疲惫，匆匆的整理行囊，挤上了当天最后一趟返回出租屋的中巴车。夜色沉沉，晚风习习，车子缓缓地行驶在空旷的夜色里，窗外月色朦胧，清辉洒落大地，温柔笼罩着整片的旷野。到了夜里的十点，月色皎洁，黄田农场的夜色格外的静谧空旷，远离城市的喧嚣，唯有晚风与明月相伴。车子缓缓地停靠，他推门下车，夜色温柔，月光澄澈，就在这片朦胧温柔的月色当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跑了过来了，是他的爱人。孤身奔赴异乡的日子里，是爱人默默的坚守，默默的陪伴，撑起了这个小家，治愈了他所有的奔波的疲惫。常年的聚少离多，彼此牵挂，彼此支撑，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这边眼底满是温柔与期盼，没有抱怨，没有委屈，只有久别重逢的欢喜。一路并肩在月光之下，脚下便是温柔的月色，身边是挚爱之人，晚风拂过，裹挟着淡淡的草木的清香，温柔又治愈。他轻声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今晚我回来？那爱人是眉眼弯弯，温柔作答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着家，知道你盼着中秋团圆，我呀总是在等你。寥寥的几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啊，没有什么华丽的情话，没有什么动人的誓言，却藏着最真挚的懂得与陪伴。所以说，世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朝夕相伴的热烈，而是久处不厌的温柔，是遥遥相望的牵挂，是我懂你的奔波不易，你懂我的默默守候。回到他们的小小的出租屋，没有宽敞的厅堂，没有精致的装修，没有丰盛的家宴，却处处温馨，处处温暖。小小的屋子被收拾得干净整洁，桌上摆着简单的家常菜，摆着提前备好的月饼，一盏暖灯静静地亮起，温柔铺满了全屋。这是属于异乡人的团圆，朴素简单却格外的珍贵。奔波了半生，所求不过是灯火一

展，家人一席，岁月安然。所有的背井离乡，所有的辛苦奔波，所有的默默的坚守，在这一刻都有了归宿，所有的孤独与遗憾都被温柔所治愈了。两个人相对而坐，就着月色，伴着暖灯，吃着简单的饭菜，分食着香甜的月饼，闲话日常，细数心事，没有喧嚣热闹，只有岁月安然。窗外皓月当空，清辉万里，屋内灯火可亲，温暖绵长。他望着身边温柔，哪怕是身居陋室，身在异乡，也是圆满的。这人间烟火呢，最富的就是凡人心。无数异乡人的中秋，没有盛大的团圆，却有呢细碎的温柔；没有亲友的满堂，却有着呢挚爱相伴。他们在平凡的岗位默默的坚守，在异地他乡彼此治愈，用双向奔赴的温柔去对抗生活的奔波与苦涩，用平凡的坚守书写最动人的人间的温情。

这一首歌呢，让我想起啊，今夜是皓月当空，清辉万里，月光呢洒遍了山河大地，照亮了万家灯火，抚慰了人间的悲欢。所以说呢，世间千万人各有奔波，各有坚守，各有期盼，可我们仰望的永远是同一轮的明月。愿这一轮中秋月呢，为岁月风尘暖人间烟火，愿所有的等待皆有回响，所有的坚守皆有圆满，所有的奔赴皆有归途，所有平凡的人生皆能岁岁月明，年年心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岁岁中秋，岁岁安然，岁岁团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节目。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依旧是被拒绝了。那么这首作品呢，就这样被搁置了，一度是无人看好。他常和好友高峰，就是唱《大中国》那位啊，一起来弹唱。高峰呢很喜欢这首歌。后来机缘巧合，作品送到央视《东方时空》栏目，导演一听就看中了。那中间修改歌词，几经波折，差点错失了这播出的机会，最终呢得以播出，迅速的火遍了全国，收录在专辑《春水似年华》，拿下当年十大金曲。那歌曲名字取自传统的吉祥话，但不只写爱情，讲述时光匆匆，珍惜相逢，祝愿人间团圆，适合中秋佳节来听。那刁寒这个人呢，他出生在大庆，父母呢是江苏来的第一代的石油工人，年少的时候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住简陋的小屋，独自承受北漂的清贫与孤独。他记忆最深的一幕呢，是离家去北京的时候，年迈的母亲呢趴在火车站高高的铁栏杆上呢目送他远行，那句朴素叮嘱深深地烙印了心底，也造就他歌曲里呢温柔珍重的底色。那作为初创型的歌手呢，他不追求华丽的炫技，歌声温润平和。当年这首歌爆红之后呢，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很多人以为写花好月圆的人生活圆满顺遂，其实呢这首歌也诞生在他人生的低谷。刁寒啊，用亲身去来经历了印证，美好的祝福往往是经历离别困顿之后才懂得期盼团圆。那么这首当年百元都卖不掉的歌，最终成为中国人节日里的经典的祝福金曲。好，我们一起来听。

0: 月光会慢慢的西斜，但今夜的歌声与温暖会留在我们的心中。三首老歌听完呢，有隔千里的牵挂，有对故土的眷恋，也有对团圆最朴素的祝愿。城市很大，生活匆忙，难得今夜呢，我们共赏一轮明月。无论此刻你是在和家人相伴，还是独自望月，都愿月光能抚平疲惫，愿心中牵挂之人平安顺遂。
1: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好的，各位听友呢，以下来继续请您继续收听我为您播讲的由我们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来去创作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25集。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赵正义自己找了个工作，是保健品的推销员，可是他名片上的名头却是很吓人，营销经理赵正义，上面还带着照片呢。其实啊，公司所有业务员的名片上都是这么印的，只不过名字和照片不同。保健品的名字叫笑百年，据说不光促进脑血液循环，还能防治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因为很多小区呢都是封闭的，推销员

很难进去大张旗鼓的开展工作。赵正义把自己工作的第一站选在了大哥家的小区。一位老人被赵正义天花乱坠的一番鼓动给打动了。哎呀，这个名字好啊！儿子孝敬孝敬我，我就能孝百年。小伙子，让你们领导改个名，叫孝百年，就是把原来笑话的笑改成孝顺的孝，那不更好吗？赵正义趁机赞美老人家，哎呦，还是您老有文化，风趣幽默呀。到了晚上，赵正义把当天挣来的钱自豪地拍在了嫂子面前。周雨晴看到了，感到十分的惊讶。哟，正义，你发财了？赵正义不屑地说道。这算发什么财呀？发财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正说话间，赵正义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连忙接了起来。喂，宋爸爸呀！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啊！水电费呀？行，我明天就替您去交。行，哎，好嘞，好嘞，我呀再给您捎两盒过去。哎，对了，宋爸爸，我们公司啊现在是搞活动呢，买五赠一，买十赠三，特别划算。哎哎，好好，明天呢我给您送过去啊。再见了啊，宋爸爸。放下电话，赵正义开始显摆上了。嫂子，看见没？这客户都上赶着买呀，我不发财都不行啊。切，你张嘴就管人家叫爸，这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叫得我呀，浑身都是鸡皮疙瘩。我说嫂子，你懂不懂？这些个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啊，男的喊爸，女的喊妈。周雨晴听到赵正义这么说，皱了皱眉头，说道：“我说正义呀，咱还是别干了吧。你说这种随便就管人叫爹叫妈的营生，这一听啊，就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啊。你说现在满大街的保健品，别说治病了，不吃死人呐，就算是好的了。嫂子，人家就是这种营销模式，叫爸叫妈显得亲切，那再亲切也不能随便叫爹叫妈呀。”现在多少人连自己亲爹亲妈都不愿意养，何况是你们这些认钱不认人的儿子和女儿啊！哎，嫂子，这就是你的偏见了啊！咱们公司的产品那可是实打实的高科技，获得过国际金质大奖，研究者呢还拿过诺贝尔呢。叔嫂两个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闲侃着呢，这时候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周雨晴看了看表，有点奇怪。赵正大这时候还没下节目呢，能是谁来了？赵正义去开门，外面一个胖男人提着保健品，一脸严肃地问道："你就赵正义啊？"叶老板把名片递给了赵正义，他接过来扫了一眼，疑惑地说道："我说叶总，你肯定是找错人了，我没去征过婚啊。"叶老板呢笑了笑说道："没错，找的呀就是你。"哎，叶总，我毫不谦虚的跟你说啊，我那身后的女人没有一个连，那得有一个排了，还用得着上你那儿去登记？可真有意思。叶老板还是笑了笑，继续说道：“是我爸让我来的，我就纳了闷了，那么犟的老头，无论我买什么保健品，他都不要啊，买一次骂一次，说我是浪费。哎，可是兄弟你啊。”你给他吃了什么迷魂药？这一天打了好几个电话，非让我找你啊，给他买什么那个叫啊，对，孝百年。说我要是不给他买，就是不孝，就别登他的门了。这不吗？我一进门就被他撵出来了，这没办法呀，我只好来找你了。赵正义一听，原来叶老板不是来找自己麻烦的，连忙说道："嗨，叶总，这可不是我给他灌迷魂药。"关键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好，有口碑。行了吧，老弟，你就别忽悠我了。这保健品哪个不吹得天花乱坠的？赵正义呢，害怕叶老板在嫂子家跟自己纠缠，连忙说道："行了，你不用那个七绕八绕的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要是想退货啊，我明天就给你办，行不行？"叶老板呢，继续笑呵呵地说道："小伙儿。"你这比我都还急呢，

这退货了，那你这都找上门来了，还不是退货吗？其实我和老人家们都说好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到底买还是不买。可是这些老人家劝都劝不住啊，非要买呀。好了好了，老弟啊，人长得帅，这嘴也挺厉害，该软则软，该硬则硬。别说老人了，就是我这明白人啊，都让你给整得糊涂了啊。赵正义呢，感谢叶老板对自己的夸奖，可他还是没弄明白对方的真正的意图。等到叶老板把话说完，他这才放下心来。原来啊，叶老板是想邀请赵正义有空去他的婚介所去坐一坐。赵正义为了广交朋友、推广产品，就一口的答应下来。赵正义没想到，去和叶老板的这次见面，居然还会促成自己的一段婚姻呢。这一天，叶老板接待了一对母女，母亲叫方阿琴，一看上去这个女人就很强势。她的女儿姿色平平，叫丁方文，是一家中学的英语老师。叶老板让这对母女看了一堆的资料，也没有对方相中的人选。方阿琴看见叶老板桌上有张名片，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说：“这个人条件不错。”叶老板伸头一看，名片正是赵正义的。可是叶老板心里没底儿啊，推说对方太挑剔了。可方阿琴却很自信地说：“那得看他呀，遇到了谁。”说着，方阿琴转过脸教育女儿：“对这样的男人呢。”要记住一点啊，第一次见面就要镇住他，要不然呢，以后就管不了了。以前我招聘过一个北大的研究生，那牛得不得了，我呢比他还牛。结果我们那个上万人的企业，他谁都不怕，就怕你妈妈我。叶老板在一旁恭维地说道：“哎呀，想不到您还是国企的人事干部呢。”方阿琴继续高傲地说道：“我还是副局待遇呢。”丁方文不喜欢母亲高人一等的样子，“妈，走吧，我还有课呢。”方阿琴没理会女儿，对叶老板继续说道：“那麻烦你现在就联系一下这个赵正义吧，我们现在呀就想见他。”叶老板连忙推脱，说：“赵正义的条件太好了，怕人家不同意见面，让方阿琴再看看别人的资料。”可方阿琴说呢：“我们就想看这个。”叶老板又找借口说：“赵正义的眼光太高。”这位方阿琴也真会接话，说：“我女儿就在高处，正适合她，让她来，现在就来。”叶老板没办法，只好给赵正义打了一个电话。丁方文本来就厌恶来征婚，又听说对方眼光很高，更觉得这次相亲是没有什么意义，便起身往外走。方阿琴追上去：“你这孩子，这来都来了，不差等这一会儿吧？”哀求地说道：“妈，我求求你了，你就少管管我的事儿吧，好不好啊？”“怎么着？你以为我愿意管呢？你要是自己能找着，我还省心了呢。”说话间，叶老板放下电话，告诉方阿琴人马上就到。可丁方文不想自尊心再次受到打击，还是要走。方阿琴拉着女儿的胳膊说道：“最后一次啊，妈就管你最后这一次，好不好？”丁方文无奈，只好回来。赵正义很快就到了，很有做派的跟叶老板说：“叶老板，你真会选时候打电话，这刚散会，还没出会议室的门，您的电话就来了。”叶老板给双方做了引荐，赵正义和丁方文都有点不自然，倒是方阿琴一副见识多广的派头，约赵正义去咖啡店谈谈。赵正义不好推辞，也只得答应了。三个人来到咖啡店，刚一落座，方阿琴就一脸严肃地直奔主题。小伙子，我不太明白啊，你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到婚姻介绍所来找对象啊？不会是在身边找不到吧？”赵正义呢，是见招拆招，把皮球又扔了回去。“阿姨，你女儿的条件也不错哦，

0: 不是也来了吗？在一旁的丁方文觉得老妈的话说得太尖刻了，就叫了一声妈。
1: 妈什么妈呀？
0: 方阿琴不满地看了女儿一眼，回头对赵正义说道，
2: 年轻人不会是让我点到痛处了吧？
0: 赵正义笑了笑说道，
3: 阿姨您可真会开玩笑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都来婚介的原因呢，都是大同小异的，要么是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找比较困难，要么是比较容易，那我呢属于是少年得志啊，这个阿姨大概您也看出来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凭您的眼光不会相中我吧？
0: 方阿琴一脸严肃地更正道，
2: 等等小伙子，把话说明白了，不是我像你啊。
0: 啊，是这样的，我认为呢年少得志不是好事，现在的女孩子相亲不是相人呢，往往就是相这个人条件，那我身边的人呢都是奔着我的条件来的，所以我就想了还是来婚介所比较好，我这个人相信的是缘分。
2: 方阿琴听了赵正义的话翻了翻眼皮继续说道，
0: 你和我女儿一样，我和你说年轻人，我这女儿啊一直不缺追求者，可是我女儿的眼光太高了，太挑剔了。
3: 哟，那我太荣幸了。
2: 哎，我可没说我女儿看上你了啊，只是和你唠唠，听叶总的介绍我感觉你还比较有上进心，虽然这个年龄还不能说有多成功，但是当个营销主管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嘛。
0: 听到方阿琴这么说，赵正义有些尴尬，丁方文也觉得老妈的话太过分，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方阿琴起身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态说道，
2: 好了，人也看了，话也说了，方文咱们走。
0: 丁方文不情愿地起身，赵正义忙递上名片，丁方文刚想去接，方阿琴的手更快一把就夺了过去。赵正义看着丁方文说道，
3: 方小姐能否也留个联系方式啊？
0: 丁方文在纸上写了一个号码递给了赵正义，
1: 给你，这是我的 QQ 号。
0: 母女俩来到街上，丁方文埋怨起来，
1: 妈，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像审犯人似的，句句啊都那么刻薄。
2: 哼，你妈我是人事科长，知道怎么看人，不用你教我。
1: 这是相亲又不是招工，光你跟他说了，我连句话都插不上。
0: 方阿琴转过脸看着女儿说，
2: 嗯，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丁方文不说话了。方阿琴其实也不用女儿回答，他也知道这个赵正义不错，可正是因为他的条件太好了，自己才要给他来一个杀威棒震慑震慑。丁方文却担心老妈一棒子把人家打跑了可怎么办。方阿琴责备女儿说，他这种担心就是没有经验的表现，那联系方式他都主动要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回家呀静观其变就可以了。
1: 妈，就好像啊你都有经验似的。
2: 哼，你妈我呀可是国企的人事科长，她只要动动嘴皮子，我就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呢。
0: 话说赵正义回到婚介所，一屁股坐在叶老板的办公桌的对面，说自己啊真不该去客串这个婚托，赶上过堂了。叶老板嘴里说着感谢，掏出了300块钱推了过来，说看样子对方是看上赵正义了，让他呢赶紧找个借口赶紧撤退。赵正义却说这才刚热身，还没正式开战呢。叶老板就叮嘱，不要恋战，那女的惹不起呀。赵正义回味着刚才的情景，
3: 哎，老爷，那姑娘是个老师，可不像个刁蛮的人呐。
4: 我说的是她妈妈啊，老弟啊。
0: 无意间客串的这次婚托的经历让赵正义觉得既新鲜又刺激，之后他又出场了几次，也都比较的顺利。叶老板呢也没有亏待给他，不做婚托的时候赵正义还是推销他的笑百年，可是没过多久笑百年保健品居然被报纸爆了光。更让人闹心的是，哥哥赵正大家里小区买

0: 头老太太们拿着报纸堵到家门口来退货了。赵正大和周雨晴想赶快找回赵正义，赶紧想办法呀，可是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呢，电话打到赵正义名片上留的那个保健品的公司去，更是找不到一个人影。没办法，赵正大只得先把钱退还给了左邻右舍。一天的功夫，家里就堆满了半客厅的笑百年。周雨晴呢，看着这些没用的保健品就抱怨道，说小叔子干点什么不好，去招惹这帮子老头子老太太。赵正大就说，兄弟也是想赚点钱。周雨晴听到赵正大又开始护起自家人了，一脸埋怨地说道，跑到家门口赚这昧心钱，那正义是脑子进水了。现在好了，老头老太太们有的是的闲空，本来就闷得慌，这回可倒好，倒是给他们找了一个解闷的事儿干。你看你啊，又胡说什么呢？那正义也根本不知道这产品有问题嘛。对，你就护着吧，只要出事啊，你们老赵家从来就没错过。
1: 行，有事说事，赵连做的把戏好不好呢？
0: 两个人的争吵声是越来越大，郑果害怕的过来了，凑到周雨晴的身边劝嫂子别生气。周雨晴看着郑果就说道，
2: 哎，你们老赵家也就郑果是好人还这样的。
0: 赵正大气得浑身直哆嗦，
1: 周雨晴，你不说话能死吗？
2: 对，能憋死。
3: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看到了报纸上的曝光文章，赵正义匆匆忙忙地跑回公司，想问个究竟。哪知道公司管事的人早就没影了，有比赵正义早赶回来的业务员已经下手把值点钱的东西都倒腾走了。赵正义想把公司一把火点着的心都有。这时候那些个干爸爸干妈妈的电话前赴后继地追来问责。

落荒而逃的赵正义不会想到，他虽然逃离了丁家，可日后自己的一家人还是会和方阿琴交集到一起去。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

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膏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吧。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
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肺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得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家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舒服点，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
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十天八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你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胡家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骨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试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

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膏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膏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呐，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扶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高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

0: 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哎、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3: 哎呀，
0: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哎，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0: 嗯、
3: 太顽固了，高，
0: 嗯，
3: 总是90-100，
0: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啊、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3: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
0: 啊，
3: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0: 嗯，
3: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0: 嗯，
3: 稳定下来了啊。
0: 哎，
3: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0: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0: 嗯。
3: 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0: 哎，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
0: 啊、
3: 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 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0: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

0: 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1: 嗯，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是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0: 嗯，
1: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0: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1: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0: 啊、
1: 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
2: 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呀。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
0: 哦、
3: 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
0: 啊、
3: 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0: 是吗？啊，
3: 哎，
0: 嗯，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
0: 嗯，
3: 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
0: 嗯，
3: 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0: 哦、
3: 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
0: 嗯，
3: 哎呀，上吐下泻的，人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0: 嚯、哦，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哎，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
0: 嗯，
3: 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
0: 嗯，
3: 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
0: 嗯，
3: 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哎，老伴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这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0: 你看看
3: 尿不湿、
0: 全来了是吧？
3: 哎，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下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伴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个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

0: 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嗯，就是嘛。
0: 嗯，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
1: 啊、
0: 这才用的胡家老高、
1: 哦，
0: 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儿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0: 哎，结果吧，胡家老高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那时候就是。
1: 嗯，
0: 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
1: 嗯，
0: 你说里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那可不是，不舒服。嗯。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
1: 啊、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0: 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
1: 对对对对对。
0: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啊，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0: 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嗯。
0: 那可不哎，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0: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糟糟的，啥也看不清。
1: 嗯。
0: 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健强，老伴儿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
1: 啊、
0: 能走一小段路。
1: 你看看活动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啊，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1: 啊
0: 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0: 你像握个拳头，
1: 嗯、
0: 把手撑开再合上，哎，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
0: 哎，
1: 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0: 那
1: 可不，你
0: 这样生活他不着地了呀，他有盼头。
1: 嗯，
0: 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胡家老高。
1: 嗯嗯。
0: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0: 的。
1: 你看看多
0: 好
1: 啊！嗯。
0: 啊。我这个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
1: 嗯，
0: 我还能搭把手呢、
1: 哎。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
1: 嗯，
0: 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
0: 哦，
1: 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啊、
0: 哎，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的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高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尽管自己了、
1: 嗯、
0: 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

0: 客户。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大事、
1: 就是那么你为什么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好，谢谢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 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3: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块钱，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块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2: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长春生命肽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肽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啊、售价$99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块，一克1.5，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3: 嗯，真的是太好了。 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一块五毛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呢，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
2: 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2: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5: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就1.5元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2: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元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5: 嗯。
2: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
5: 哦，
2: 一定听好啊，嗯！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5: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2: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
5: 嗯，
2: 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

0: 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1: 谢谢
0: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1: 行，倪老师啊，我跟您说一说啊，我用长春四面胎呀、啊、就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0: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1: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啊、一个晚上睡了四五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啊、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啊、效果太好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生命肽之后一两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1: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这。

0: 住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啊，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1: 好，
0: 早上吧，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李老师啊，就我的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啦，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生物肽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1: 嗯，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嗯。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长春生命肽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长春生命肽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实话，
0: 我的体会呀，是吧，
1: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酯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
0: 哦、
1: 您明白吗？啊，
0: 哦哦，明白了。
1: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
0: 哦、
1: 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补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不补肽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肽很重要，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咱们呢坚持治疗40

0: 天咱们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40天咱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更新，4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0: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中午加一次吧。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0: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1: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0: 哦，你好。
4: 嗯、啊，哎，你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0: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了吗？啊？
4: 嗯，是的，是的，我用了，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呢，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以前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到就是你这个吧，她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0: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4: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怡康吧，我们宝鸡怡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后来就是孩子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哦控制不住呀，标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但是他用完你这边这个药之后啊，他完全不一样了，用了几天啊，他这个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吧，这个压差小了。我们这个心里这石头就落地了嘛。真没想到见效会这么快。
0: 所以说这个选对方法很重要啊，这位朋友。我再讲一遍，不是空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为什么在国际上都评价说长春生命肽是新时代的生命魔术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长春生命肽抓住了疾病的本源。他用中医保密级，他运用了中医保密级别的五大方剂，方中方，药中药融合，又配以六神曲发酵工艺，提纯出来了700多种生命肽啊！通过700多种生命
5: 啊，林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咱长春德。

0: 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这地方都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1: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嗯。
0: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挺不过去啊！这长春生命肽，你说这回把我给救了，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呀、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都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你都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但长春生命肽就不一样啊，里面700多种肽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1: 嗯，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呀、已经进入到一个太健康的时代了，知道吗？换句话讲，我天天在讲，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啊。您刚才也谈到了，过去用了很多的药，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告诉您呢，那些药能解决一时的痛苦，但是它不治病，它不去根儿。就您的咳喘的问题啊，您很多时候吃上的都是什么止咳药、平喘药，包括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咳痰喘能缓解，但是呢它不去根儿，它不治病。我告诉您，就您这病啊，都得了10几年了，能治好的话呀，传统方法不早就治好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啊，
0: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汀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1: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长春生命肽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肽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啊，人家用这个肽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啊，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0: 是啊。

0: 是啊，你就真没想过呀？你就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咱们长春生命态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哎呦，我真是啊，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推广价一克一块五，这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1: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一克一块五毛钱，就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申请，好不好？嗯。
0: 哦，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不耽误宝贵时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
1: 好的，好的，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想气象府出水了。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险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0: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0: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逢呢，过节呀、啊，走亲访友啊，河南超市里的什么牛奶啊、饼干、面包啊，很多都是两箱捆在一块儿的。
1: 嗯，就一次要买就得买两箱，
0: 对，
1: 是吧？
0: 我们一般比如说要去上你家，我去看顾姨，
1: 嗯，
0: 我可能拿。看啊，我们说河南，他们为什么一拎就要拎两箱呢？
1: 嗯，
0: 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河南特别讲究好事成双，
1: 哦，
0: 送礼的习惯一般都是双数，拿单盒在很多当地人眼里就显得出手话太淡薄了，你这个人呢，还真的
1: 不太讲究。
0: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市场的反向的一个需求，

0: 啊，商家就直接把两箱捆在一起售卖，连火腿肠的礼盒也会跟着这个习惯是一样的。
1: 那有人说这是商家顺应习俗，有人说那有可能就是商家的营销套路啊。
0: 对，
1: 再就是这个袋装的牛奶，说
0: 你喝过吗？
1: 嗯，
0: 大连的
1: 我有的时候会喝新乐
0: 啊，对对对，
1: 三环，嗯，是吧？北方的这个袋装奶包装上会预留小孔，就是插上吸管直接喝。
0: 对，
1: 其实要说到这个，我特别怀念什么？咱小学上学的时候喝那个冰袋儿
0: 啊，
1: 喝完了之后拿那吸管把袋儿吹起来，啪放在地上踩破，最好是在女同学旁边踩破。
0: 你这个女同学吓唬女同学，
1: 我一般都吓唬男同学，因为他们老吓唬我们。就有的时候后来都是大家一起一二三，就听响嘛。我觉得那时候就很快乐。但是南方的网友就说，从小到大见到的袋装奶基本是没有吸管的，
0: 他们都剪开放袋里倒出来喝。
1: 我小的时候会把它咬，把那个角给它咬破，
0: 我也会，
1: 然后续流。
0: 对，还有那个叫什么咖啡奶。
1: 嗯，胡萝卜奶，
0: 对对对对对，
1: 配绿豆饼，那是我东财上早课的标配。
0: 这个差异哈，就咱们觉得咱们有吸管，这应该是，你想这个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有差异？但实际上就是乳品企业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的消费习惯，然后呢来变的。再就是什么？因为马上就8月15了嘛，老生常谈的每年就是月饼。
1: 我想吃莲蓉月饼，
0: 我也想吃
1: 芝士的也行。
0: 哎，芝士月饼我从来没吃过，好吃吗？
1: 就那个叫什么美心啊？
0: 啊，美心，
1: 美心
0: 流心的，
1: 就是特别甜，你一定要配点茶或者配点咖啡。
0: 但是我
1: 吃糊嗓子。
0: 我吃过他们家的莲蓉，我没有吃过他家的。
1: 他家经典产品是流心，就是芝士那个流心嘛，嗯，那就是甜，齁齁甜。你不要老那么看着我，淘宝是可以买到的。我今年我也一盒月饼都没有收到呢。这两个主持人今天早上在节目里是要干什么？
0: 芝士月饼从来没吃过，什么味儿？芝士月饼，待会儿来形容一下，文字形容一下。
1: 哎，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美心的那个流心，
0: 确实
1: 是吧？
0: 嗯，
1: 就你这样，就给我送一盒，我分一半给杨南阳。我一个人一盒真的吃不了，
0: 何必呢？送给他呢？全送给我，我一个人一盒。
1: 不是他家人多，俺家就我自己吃。
0: 广式月饼啊，我们都知道它是偏甜的，
1: 嗯，
0: 就是就像你说的吃了真的是容易腻。
1: 嗯
0: 嗯，但北方的月饼呢，很多人就是五仁儿是标配。
1: 嗯，而且就是你看南方它是苏式月饼嘛，
0: 嗯，
1: 就那种酥皮儿的。
0: 嗯，
1: 然后上海
0: 我不喜欢吃那种掉的满那都是。
1: 上海还有鲜肉月饼。
0: 嗯，
1: 咱们大连有一家做鲜肉月饼真的是跟上海一个味儿，每年都会买点给我妈吃，还挺好吃的。
0: 在那个哪儿吗？在那个天津街那附近吗？
1: 他原来是在有川鲁旁边，他现在搬了个大店。
0: 嗯，
1: 也是，对，是在天津街。
0: 我也是在他家订。
1: 是吗？
0: 对，他家的鲜肉月饼
1: 鲜肉月饼好吃的，
0: 趁热吃。
1: 是是是，
0: 一定是出来之后现吃，
1: 刚出锅的时候。
0: 对，
1: 嗯，
0: 然后大家知道吗？包括方便面，不同的地区版本都不一样。很多地方呢，你想那个泡椒牛肉面是清油款，你有吃过吗？
1: 清油款的泡椒，
0: 嗯，就是那个它汤色是发白的，
1: 没有，
0: 而且辣味是柔和，和咱们吃的是不一样的。
1: 我方便面好像我比较执着，要么就是冬阴功汤味儿的，要么就是那个辛拉面。
0: 所有冬阴功汤味儿的我都不吃。
1: 泰国那个真的很好吃。
0: 我不喜欢酸的
1: 啊。你不喜欢酸的？那我，我那个泰国的那个方便面是在泰国机场发现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忽然就觉得这旁边桌吃什么那么香，我就坐他旁边闻了一会儿。然后我就
0: 下一回你就问问他，你问的什么味儿？
1: 没有，你是个外国人嘛。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说 What's this？ 他说 Over there。 我说 OK。 因为他指那个架子嘛，就是在那儿买的。我说 OK OK。 后来买了一个，后来上淘宝一搜，他比在机场卖的价格要便宜，
0: 是吧？
1: 还有浓汤版和清汤版。我妈就说快给妈妈买12桶。我说好的。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方便面哈，真是统一了老少几代人的这个口味，
1: 嗯，
0: 无论是都愿意吃。
1: 你们会有那种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吃会馋，
0: 会
1: 吃完了然后又觉得哎呀不吃也行。
0: 就是，解馋是什么口味？最解馋在你看来方便面？
1: 辛拉面啊，
0: 辛拉面。我红烧牛肉面，
1: 而且辛拉面里头一定要放肠，肠一定不能拿刀切，要拿手掰
0: 啊。对，
1: 然后再放点青菜里头就可以了
0: 啊。青菜不需要，
1: 而且
0: 放一个蛋就可以。
1: 方便面我觉得一定要煮
0: 啊。对，
1: 泡
0: 着吃不行，泡着吃是不行的哈。
1: 那你的蛋是囫囵个的还是打碎的？
0: 当然是囫囵个的。
1: 我分东西，辛拉面呢是要囫囵个的，但是吃华丰一定要打碎。
0: 为什么？
1: 怎么说呢？就是华丰，你把
0: 那
1: 个蛋
0: 那扎了吗？
1: 对，你最后是要喝汤的。
0: 我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吃方便面了。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海南旅行的时候，海南的那个奶茶店，就是因为很多地方奶茶店它联名款嘛，就会推出联名桶啊、超大杯啊，就我们现在咱们大连有很多的，但是在海南基本你能看到的就是普通塑料杯，很少有一些其他特殊容器，原因很简单。

0: 海南是有严格的环保规定，塑料袋饮品的容器大多使用的是生物可降解材料，所以说你一些比较特殊的定制的容器很难满足这个环保的要求。
1: 嗯，这些五花八门的地域限定啊，其实背后它也不是厂家偏心，它是一个大型的市场调研，就一个产品卖不卖是吧，包装长什么样，口味怎么调，你得有一个大数据来指导，你得看当地人的消费习惯啊，风土人情啊，当地法规啊，迎合本地人的喜好啊，对吧，刚才我们讲了湖北人爱喝可乐，那咱就给你加量，河南送礼讲究双数，那咱就两箱，海南有环保要求，那就统一用可降解的杯子。所以啊，就一般我们好像只有到跨省出行的时候才会发现，就是原来同一个地区可能都会有它自己的特点。
0: 对，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还挺多的哈。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 Roy 说，沃尔玛的沃吉先出了好多好看的月饼，一盒就俩，可以买来试一试。有芝士的吗？
1: 其实要说到沃吉鲜的话，我觉得他们家果汁儿做的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家有一款饺子是真难吃啊。
0: 什么馅儿的？
1: 香菇肉馅儿吧，就是它难吃到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名字。就是我煮完了之后，它我不知道。
0: 按理说香菇馅的是很容易好吃的。
1: 对，我买的时候，我当时跟小胖一块去的嘛，小胖说：“姐，你买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有香菇的东西不会难吃，因为香菇本来就是调香增味儿的嘛。”
0: 对。
1: 毫无味道，就是煮完了之后我味同嚼蜡，你懂吗？
0: 是不是就你买的那一款忘了放馅儿，忘了放，
1: 我不知道，后来就难吃到我就忍不了，都发个微博吐槽他，这怎么会这么，就是它没味儿，你知道吗？
0: 最近一段时间高寿星跟我吐槽了，一个是这个，还有另外的一家海鲜店，
1: 就是怎么能把新鲜的海鲜做出预制菜的味道，我真的好神奇。
0: 戴维的说了，棒槌岛辣酱
1: 啊，一定是棒槌岛蒜蓉辣酱
0: 啊，
1: 而且那个棒槌岛它有那个调料涮火锅，我觉得特别好吃，
0: 好吃好吃，
1: 就蘸那个羊肉的那个。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四川一定要买那火锅底料带回来？你即便是说你在大连你能买到的和当地的也完全不一样。
1: 是，然后就包括说我们在锦州吃烧烤，就看它是不是正宗的，一定要看它有没有给你上那个利民辣酱。
0: 一本小说，你说你如果分辨不出来，很可能它里边的真实情感并不是真人作家的经历，它很可能就是 AI 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从你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你能不能分辨出一段文字是人写的还是 AI 生成的？
1: 这个东西咋说呢，我觉得我现在都不敢讲，有的时候我完全就是凭借个人的直觉，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 AI， 但后来寻思寻算了，你管它是 AI 呢还是这个人写的，只要是你读完了这段文字
0: 有收获，
1: 对，能够让我有点收获，我觉得我就不去追究它的来源。
0: 你这样，你接下来你闭上眼睛，你听我读这段，你觉得它是人还是 AI 哈？
1: 好，请你读的不要太 AI 哈。
0: 阅读是提升个人，大家也是哈，大家也听这一段，你觉得是人写的，是我写的，还是 AI 写的啊？阅读是提升个人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坚持阅读能够拓宽视野，丰富精神世界。我们应当合理的安排时间，选择优质读物，静下心来感受文字的力量。阅读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它可以帮助我们沉淀内心，提升表达能力，还能够启迪思考，塑造更加丰盈的精神内核。持续阅读是自我提升至关重要的方式之一。
1: 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呢？说的对，
0: 对，
1: 你说他说的好不好呢？挺一般的。
0: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哈，最能够体现出 AI 的一句，你觉得哪一句最能体最一听就是 AI 味儿？
1: 不是，我觉得你从头到尾就 AI 味儿都很浓。
0: 我觉得我指出了一句，我自己感觉哈，我们应当合理安排时间。这个啥人有这么说话的吗？
1: 妈妈不都这么说吗？妈妈跟孩子教育的时候，你应该合理安排时间啊。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你反思一下。
0: 我不这么说话。
1: 那你怎么说？
0: 你给我马上在麻溜点哈。我浪费时间磨磨唧唧，
1: 你那个表做给谁看呢？铁门上给谁看呢？那计划书写给我看呢？
0: 这才是人。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这句话。因为我不是个 J 人，但是呢，我是每到寒暑假一定要写计划表
0: 。
1: 每天
0: 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1: 8点起床，8点半吃饭，9点开始写暑假作业，然后什么9:45休息15分钟，10点干嘛，然后几点吃饭，
0: 然后你
1: 我没有一次按照那个，我每次都是10:30起床， 后来我妈忍了差不多能有三四个假期，后来终于发飙了，说高志行，要不咱那个计划表
0: 没有必要
1: 就别贴了好吗？说你是贴给我看，让我。

0: 点给你做饭，等着你起来吗？教你一遍不起来，教你一遍不起来，因为我那个计划表还要画个小房子，嗯，还要有一些装饰的哟，然后可好看了，贴在门上，
1: 手工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妈说你是给我做的计划是吗？没有一个你按这个来的。
1: 啊，好了，刚才呢，我们这段文字说完之后呢，大家能不能感觉到它那个 AI 的味道？
0: 嗯，
1: 你一般都怎么辨别？
0: 然后直觉，真的
1: 是直觉，就只能靠直觉。
0: 嗯，
1: 其实先来说哈，最简单的方法，语感特征识别，这也是大家呢现在其实我们最常用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 AI 特别爱用万能形容词。
0: 嗯，
1: 哎，动不动就给你写至关重要。
0: 嗯，
1: 哎，不可或缺，就是你放在哪儿都行。最关键的是，就起头全都是这个，
0: 好像开会哦，
1: 是不是？
0: 你不觉得吗？今天我们探讨的议题至关重要。杨丹阳，你是我们团队当中不
1: 可或
0: 缺的，
1: 就特别喜欢拔高。
0: 嗯，
1: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离想要表达的内容，就是结果离得有点远。
0: 嗯。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热衷于分点排比啊，一二三的罗列内容，就是哪怕话题根本不需要分点，
1: 哎，他就喜欢
0: 强行梳理框架。你看我们开会不也是吗？今天我们开会讲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后来发现是一个字儿。
1: 哎，其实那个我并没有这样觉得，我觉得领导开会讲都挺好。
0: 我没说是领导开会啊。我们平时在一起没有开过会吗？你怎么老把这个事儿往领导身上安呢？你不合适啊！
1: 我们在一块开会的时候，什么时候说过一二三点？
0: 然后呢，第三啊，他经常会凭空出现什么专家认为啊、研究表明啊，哎，但是他就不给你专家名字、论文出处，就是话说得很笃定，来源却查不到。
1: 嗯、对。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这个句子啊，过度呢，过于升华，没有停顿，也没有矛盾，也没有情绪。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像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什么，或者是发个短信，我们就能够微信就能够，我要不让对方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
0: 嗯，
1: 而且我要表达重点，有的地方我们详细，有的地方我们就干脆一笔带过，甚至我都不表达。但是你会发现呢 ，AI 全程四平八稳，没有情绪，你就会觉得是